0: 他喜怒不形于色。
1: 他对他没有喜，他也没有怒，
0: 不喜不悲，
1: 不喜不悲，
0: 已经到了这种境界了吗？
1: 哎呦，特别成熟。
0: 那我跟他相反呢，我喜怒全形于色，全在脸上。
1: 你看我们这样做节目啊，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只是一种这个状态的话，
0: 嗯，
1: 那其实这个节目是单调的啊，
0: 嗯，
1: 你要有自己的开心，也要有自己的这个观点，自己的或者不开心吧，
0: 嗯，
1: 你把它展现出来才更好一些，
0: 活人感比较重。
1: 哎，对，活人感。那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想问问大家吧，您在生活当中是属于笑嘻嘻的那种，还是喜欢不嘻嘻的那种啊？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 AI 客服啊。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给客服打电话的时候啊，是人工多一些，还是 AI 跟您说话多一点？
1: 都不用打电话呀，平时就是如果你想问一下这个商品的相关的情况，或者问一下售后的话，它一般都先会出现一个 AI 回复你，
0: 对，
1: 文字的话，

0: 然后你这时候你可能需要等一等它的人工会过来，或者你直接要输入转人工
1: 啊。对，有的时候呢，你会跟 AI 说，你说我帮我转人工，他说、我可以帮助你啊，你为什么？大家的时间都很珍贵，是吧？那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中消协啊，发布了报告指出呢 ，AI 客服投诉显著增多，部分平台人工客服难以接通，被消费者形容玩起了躲猫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平台沟通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时，拨通热线电话想要和人工客服沟通，却被 AI 客服困住了。记者就尝试拨打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 AI 客服提示人工客服繁忙，多次要求简要描述所遇到的问题。
3: 人工客服排队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进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4: 转人工。
3: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2: 在记者四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相关程序才开始转接人工服务，接下来又是较长时间的等待。从拨打电话到真正接通人工客服，总共用时近6分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的 AI 客服会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导致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
5: 肯定没人工好使，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充话费啥的，都得跳转好多。就是然后说半天说不明白，就一直说转人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不太懂的，就不好操作。
2: 而 AI 客服有时会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会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
6: 有些时候他就感觉说是就提前准备好的一样，那种话术一样，还是说人工好一点。
2: 此外，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还会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7: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官方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2: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 AI 客服已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而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实经营者部署并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输出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此外，消费者还要特别警惕通用型 AI 生成的内容。
8: 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客服呢，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的时候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及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客服等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的答复，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这 AI 啊，有的时候啊叫以毒乱回，你跟他说个什么事儿，然后呢，你要真跟他说讲你这个事儿做错了，他也不跟您急头白脸，他什么，他说啊、对不起，我说错了，莫名其妙啊。
0: 接下来我用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再来回答你。
1: 哎呦，就这个感觉，
0: 就是他会说很多的车轱辘话，让人挺生气的。
1: 对，但是他呢，他不用负责任，你这种东西吧，他说出来的话，他就像水一样就过去了。
0: 他说我只是个 AI
1: 啊，
0: 我又不是真人。
1: 对，你跟我聊聊天可以啊，但是啊，即将于2026年9月1号实施的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国标已经明确了，要求呢各平台啊必须提供便捷的转人工通道，并且在紧急情况、用户明确拒绝智能服务的场景之下，那您啊要自动转接人工。
0: 同时呢，中消协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的关键事项时，务必要谨慎，

0: 不要轻信他的答复，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二次确认，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个事儿，还是和 AI 有关
1: AI,、
0: 说呢，有大学生啊用 AI 人脸伪造视频盗刷超过50,000元，最近呢被判刑了。这照片呢经过 AI 处理，它能够通过支付平台的面部认证，这个事儿太可怕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你银行卡你要进行一些，比如说眨眨眼呐、左右摇头啊、这些视频确认是你本人，对不对？不久前呢，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他没有选择正规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的黑灰产业，通过第三方的非法网站呢，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呢立即在各大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2: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大家说说啊，有一个男子啊想一夜暴富的这个消息啊。他怎么暴富呢？他呢

0: 来到了一家这个彩票店啊，跟他说你先给我来一沓，我先来刮啊，刮刮刮刮刮、嗯、刮了稍微中点奖嘛，然后就继续换着刮，最终呢累计赊账近万元。那这老板说那你就付钱呢，转身就走，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哦、刮刮乐刮完就跑，
0: 对，幻想着彩票零元购啊。我们先来听一下。
2: 男子王某身揣几十元现金走进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一家体彩店，索要整本刮刮乐彩票，从20元面值换到50元高面值彩票，接连拆封数十本，即便店员多次劝阻，王某依旧不肯收手，期间获得的小额中奖奖金也全部再次投入购彩，最终核算后拖欠彩票款6050元，店主当场报警。
3: 他进来玩刮刮乐，然后玩完了，然后我劝他，我说你亏了1000多了，你不要再刮了。他说他有的是钱，他说1000块钱算什么？
4: 单独的这一起啊，我们并不能够直接推定出它具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当时公安并没有直接立这个刑事案件。如果在这个短期之内还上之后，那么可能就作为一个民事纠纷，那么就结束了。
2: 3天后，王某又来到天宁区一家彩票店，主动提出先刮奖后付款，在店员应允后，刮完店内整本库存彩票，核算后欠款1680元。他辗转数小时，仅凑到1000元。写下欠条承诺限期还款，事后却分文未还。此后王某再次进入武进区湖塘镇某彩票店，最终又欠下3090元彩票款。面对催款，他百般拖延，甚至躲进厕所逃避，最终坦白无力支付，该店店主再次报警。经调查，短短5天，王某先后坑骗3家彩票店，扣除各店中奖金额与零星支付款项，实际造成店家损失合计9820元。到案后，王某辩称自己有精神病史，无法控制自身行为，并非故意诈骗，但经司法鉴定，王某无精神类疾病，作案时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控制能力完整，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4: 结合这3起案件来看，他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之下，他刮了这个大量的刮刮乐啊，这个最后呢又付不出来这个差价金额，我们认定他实际上是有这种非法占有的这种目的，认定他构成诈骗罪。
2: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检察官提醒，彩票店应禁止先刮票后结账，谨防赊账逃单，遇大额购彩顾客及时劝诫理性购彩，欠款逃单保留监控票据等证据报警，彩民也应理性购彩，摒弃一夜暴富的投机。
0: 这都什么事儿啊，那空手套白狼也不是这么套的是吧、
1: 哎、啊，
0: 像这种人用这个仕途吧不劳而获啊，将个人的欲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是典型的赌徒心理啊。当理智被贪婪吞噬，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呢就形同虚设了。
1: 最终呢他是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哈、
0: 嗯、
1: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当然这也警示我们呢，树立理性的财富观和脚踏实地的价值观哈，才是避免误入歧途的根本。任何试图挑战法律妄图不劳而获的行为呢，最终只会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最近我们继续和大家刷新一下新闻热搜啊，央视曝光了公园捕虫的乱象，哎，这是为什么？
0: 就是在假期，
5: 我家杜玉璞感到非常震撼。
6: 我在合肥待2天，我觉得都市氛围肯定是没得说，因为早上起来看图书馆已经在排队了，一部分人是参加咱们的活动，还有很多人是来看书的，我感觉这种读书氛围还挺好的。
5: 今年暑期以来，合肥市中心图书馆日均进馆人数超过1.5万人次，较平日增长明显。其中，备考学生和亲子家庭占客流总量70%以上。场馆通过提前开放入馆通道、优化人员进场流程等方式，提高高峰时段的通行效率。
7: 我们也是紧急的采购了一大批这个蒲团，我们看到有读者可能他需要使用坐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馆员也会及时主动的去把这个蒲团送到读者手上。暑期活动呢，每一个月可能会有一个30场左右，我们这些活动从少儿馆一直到成人馆都覆盖了。
5: 而在合肥市图书馆，这个暑期主打的国风特色诗词诵读、国学雅集轮番上线，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古韵书香里度过充实的暑假。
8: 周六的时候我上完课都会来这里看书，看一些关于国学类的，
9: 我也很喜欢参加这种关于

0: 博学的活动。
1: 暑假我们馆也开展了第九届家庭古诗词知识大赛，还开展了第三届家庭古诗词的创作大赛，以《诗经》为主题的吟诵会。暑假期间，我们的进馆人次也是达到了高峰。整个七月，我们一共接待了读者18.26万人次。七月到八月两个月，我们也是共开展了近百场的读者活动。
2: 阅读不止在城市，更藏在乡野美景里。在包河墨滩白丁图书馆，田园风光搭配治愈书屋，吸引了不少村民及游客前来纳凉阅读。同时，景区将阅读和文旅休闲完美融合，全新的文化消费新场景，让读书成为一种休闲新方式。
3: 这边有一个特别好看的书店，然后我在那个工作之余会跟朋友一起过来打个卡，然后在这边休息。
4: 几乎每一个周末都是有到一个丰富多彩的周末活动。墨滩旅游度假区也是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一个消费新场景。我们也会在未来不断的去探索这种阅读加上新场景消费的一个业态。
2: 据了解，2026年，我市计划新改建70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截至目前已建成开放59个，累计共有198个。
5: 我们的规划是到2030年，全市要有300个高品质的公共文化空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阅读的服务。同时，我们准备结合标识性的一些品牌的阅读阵地、新片产业、新能源汽车进行显示，分级分类分层去打造一批阵地，开展一批活动，引导社会力量来参与我们的全民阅读，形成一种全民参与阅读的一种氛围。
6: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本地新闻。为了顺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以及老年群体的特殊医疗需求，合肥市创新推行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把医疗
7: 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9: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8: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和维正在播出啊。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哈、啊、您是一个笑嘻嘻的还是一位不嘻嘻的这么一个朋友啊。
1: 是就咋了，
0: 因为啊这个确实有些朋友啊，像我们在8点钟刚开始节目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析的啊，有些朋友确实就是天生老成、啊、或者说呢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这么一个人啊。
1: 哎，但是这样的就长时间相处的话会不会觉得挺有压力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反正也看不出来啊。
0: 对，风起之时这位朋友说、他说可能我的性格啊底色就是忧郁，
1: 蓝色是忧郁、
0: 哎呀，那所以基本上呢除了生活中啊不得不刻意的假装嘻嘻的时刻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不嘻嘻的啊、哪怕呢遇到多开心的事儿、都不舍得解开紧锁的眉头，这没必要、兄弟朋友不知道您男的女的啊、没必要真的啊。
1: 但是尊重每个人的性格特色吧，我觉得如果说不给别人造成困扰的话其实也无可厚非吧。
0: 对、你像前段时间我看网络平台有人教我们啊、说您在叹气的时候啊您别往下，对，你往上，对，你比如有些朋友，哎，愁眉苦脸，对吧？你往上，哦，
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还有什么事儿过不去的？
0: 哎，您这么一下，
1: 大宝你也放飞自我了。
0: 您这么一下之后啊，您自个儿也得笑，对吧？像那个 Terry 说，他说我肯定是属于那种笑嘻嘻的啊。如果说纯陌生的环境呢，也会有
1: 商业假笑，
0: 商业假笑。
1: 对，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黑说了。他说哎呀我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不嘻嘻了、但是会想办法让自己嘻嘻，比如说喝一杯奶茶呀、或者跟好朋友聊个天啊什么的，挺好的。
0: 对，酷儿说了，他说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一直自以为是个和善相处的人，还有点幽默感，只是平时呢觉得没必要时刻把笑容挂脸上，所以说日常呢就是脸上没有什么丰富的表情、
1: 就是比较平静的一个表情。
0: 大学时期呢有一次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和我说，他说哎你天天冷着脸干啥，隔壁班人问我你为啥这么酷，你这容易没有异性缘。要啥异性缘啊，不就是我们一直说啊什么叫做第一印象的加分值。
1: 哎，但是我想对这位酷儿朋友说一声啊，就有个词儿您知道吗？有个词儿叫冷脸萌。
0: 什么意思呢？
1: 很可爱的，就是这个人经常冷脸，但是有萌萌的，所以叫冷脸萌、而且比较有反差感。你说你看着就是跟你不熟的时候以为你是个很高冷的人、你是高岭之花，结果一接触发现你很幽默呀。你看其实库儿也说了嘛，他自己是蛮有幽默感的、而且是个很和善的人，只不过可能平时表情就是比较平静一点、仅此而已。但是你看有反差感有冷脸萌，我觉得你会有很多好朋友的、
0: 其实就是说我不是在冷脸、我只是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萌萌的那种感觉。
1: 对啊，就跟你稍微熟悉之后就知道你的天性就是很幽默的。
0: 对，我们说啊为什么平时啊还是要多笑一笑，就是你跟别人第一印象的时候啊，如果你的这个微笑啊能够润到别人的心里啊，其实是一个加分项。但如果说呢你平时可能就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是呢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哟这个人很暖心啊、这个人呢说话头头是道，这个人可能并不是像表面上这么冷，那反而呢分值也会更高。但是呢如果说你一直是冷着但是又不能润化别人的心的话呢，别人就哦哟那算了，咱们还是别相处了、
1: 就是、远离一下，咱们不能、试图去融化一个冰球，是不是？
0: 对
1: 啊，哎，但我觉得这样啊，有人说了，笑多了会有纹路啊，法令纹、鱼尾纹什么的。我个人是这么想的，我宁愿这个皱纹长在我的这个，就是长出法令纹，长出一些笑纹，我也不要让这个皱纹出现在我的眉头之间。
0: 哎，
1: 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什么眉头紧锁啊？
0: 哦。哎呀、这个可能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为什么我要那么一下啊，再跟他解释一下。
1: 朋友说大宝怎么了、
0: 就是说我们网络上看的啊，就叹气啊，您别往下叹，哎，别这样啊，就往上别以为我神经病啊。那这样那个咱们也打一个反差。
1: 你别说了，越抹越黑了。
0: 对，咱们也打个反差，
1: 反差
0: 马上啊我们进入到新闻时刻。
1: 嗨，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1: 这边呢也 是继续等待大家的留言哈，一边和大家再来刷新一下新闻。
0: 说说这个健康吧，有些朋友呢在炖肉的时候啊，就会发现那个肉啊上面有一层浮沫，
1: 赶紧把它撇掉啊！
0: 撇掉，这个有的人呢是撇掉，有的人呢留着啊。十个人里面呢有人搞反，这个炖肉的这个浮沫到底该撇该留？我们听听健康小技巧吧。
3: 炖肉时哪层浮沫撇掉还是留着？十个人里九个搞反，今天一次说清楚。浮沫分前浪和后浪，处理方式天差地别。肉下锅一煮沸，汤面泛起的那层深褐色白兴起的浮沫是肉底残留的血水、肌红蛋白和细微杂质受热凝固后形成的，它不脏但腥，还让汤色浑浊，脉象全无，所以一冒头就用漏勺快速撇净，别来回搅，否则腥味全融进汤里。撇完第一道转小火慢炖，汤面会再浮起一层细腻的白色泡沫，这才是宝贝。主要成分是可溶性蛋白质和乳化脂肪，是汤纤维浓汤色奶白的关键，留着它汤才醇厚有营养，千万别手痒再撇掉。肉的不同部位煮出来的血沫差别也很大，里脊、外脊血液少，泡泡就少，省心。腿肉、肩肉血水足，浮沫汹涌，焯水时多撇几遍，怕麻烦的直接选背部肉，焯水更轻松。肉切块后清水泡一小时，中间换水2-3次，泡出大部分血水，冷水下锅煮沸后撇净浮沫，捞出用温水冲净，顿时加姜片料酒去腥，再丢几块切开的海带，海带表面粘液能吸附细微悬浮物，吸饱了沫的海带直接扔掉，别可惜。其他食物的沫也依次说清，泡茶的沫主要是茶皂素，天然成分有益健康，现磨咖啡的沫是咖啡油脂和细粉，香气主力，放心喝。鲜榨果蔬汁的沫是植物蛋白和纤维，放心喝。煮粥煮面的沫是淀粉和蛋白，正常现象，不影响食用。唯一例外要注意，打豆浆的浮沫，那是皂苷引起的假沸，看着翻滚，其实没熟透，必须加几滴食用油消泡，再转小火煮沸至少5分钟，千万别喝半生豆浆。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知识。
0: 一般来说啊，我都是把那个刚煮开的那个浮沫啊，给它给撇掉。哎，啊，刚刚我们说的，它可能是带着什么血红蛋白啊之类的，它没有什么毒啊，但是呢，就是它凝固之后啊，它腥，
1: 它不脏，但是它就是难受啊，
0: 对，
1: 而且让这个汤炖的也比较浑浊。
0: 对啊，所以说呢，刚刚我们说的有些东西咱们把它留着，有些东西呢咱们别留，其实挺好的啊。
1: 明白了，就是最开始出现的那个浮沫，它是比较脏的，我们可以把它撇掉。
0: 哎，
1: 但是后面。就是撇完第一道转小火慢炖的时候，汤面呢会再浮起一层细腻的白色泡沫，这个是汤的精髓所在。
0: 哎，咱别撇。
1: 哎，对，给它留着。说完炖汤呢，我们再来说说虫子的事儿。有人说咋了，要吃虫子呀？不是，有的人他喜欢观察，就是亲近大自然。

0: 嘛，嗯，他说哎呀我这抓几个虫子带回家这个观察一下无伤大雅吧。也是啊，因为这几年流行这样的一些亲子活动，尤其是到了夏天夜晚的时候，很多的这个什么自然探索的一些领队啊，就会带着孩子们，有的跟家长一块儿拎着什么探照灯啊、捕虫盒啊、长杆的网兜啊，还有半透明的饲养笼啊，就去抓虫子。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哎给孩子科普自然知识，另外呢也美名其曰说哎呀你们不是老抱怨这个公园蚊子虫子多吗，我们给你抓掉一点 不挺好的吗。
1: 对，有的人呢是去抓、哎、有的人呢是体验生活、嗯、有的人呢是去进货、
0: 嗯、哎呀
1: 进一堆这个虫子带回去啊，
0: 这有点破坏生态链了吧。
1: 听听啊，
2: 铃声持续不断，进山不久工作人员就发现一对捕虫的父子，父亲先是抬腿踹树查看树上是否有虫，儿子拿着网兜看见旁边飞来了虫子，在父亲的指导下，儿子拿着大网兜开始捕虫。工作人员见状赶紧上前劝导，
3: 这时候是其实不太鼓励咱们带这种大网的，
4: 收到了，收到了，
3: 行行，然后咱们只要穿菜。

0: 集有三个含义，一，书籍、册子，比如古籍、典籍、户籍；二，籍贯，如原籍、祖籍；第三，代表个人对国家或组织的隶属关系，如国籍、党籍、学籍；第四，登记，登记并没收财产叫籍没。草字头籍是多音字，一读籍，践踏、侮辱的意思；另一种读音戒，安慰、抚慰叫慰戒。您没有把它读成慰籍吧？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早安合肥，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啊。在8月21号到30号，29届成都国际车展将会举办啊，近120个品牌齐聚。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挑了几辆这次会在成都车展展销的这个热门的这个新车啊，来看一看这些车到底有什么优势，也供大家如果想要买车的话呢，可以去参考一下。
4: 说有点摸不着头脑，那既然这几百款都出了，也不差这次车展的几十款新车了。那我们呢，给您精心整理了6款即将在车展首发、预售以及上市的新车，涵盖了热门国产 SUV、 豪华品牌全新电动车以及老牌合资家用轿车，和小米苏七平替真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车。那话不多说，一起看看这六台车。首先呢，我觉得热度最高的当属比亚迪旗舰九系轿车大汉，根据已知的消息啊，会在车展首发亮相。不过按照最近车圈的节奏，当天直接给你来预售价也不是没有可能。一句话形容大汉，就是用宝马三系的价格直接买超越5系的产品力。在20万底这个价位，无论是颜值、配置还是尺寸，真的是没有对手的存在。大汉的尺寸呢，已经来到了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车长超越长轴56E，轴距看齐78S，并且在外观造型上依然采用了辨识度极高的龙岩设计，而且在细节处还加入了中国传统符号的加持。这套设计语言套在这么大尺寸的车型上，也确实很有气质。并且呢，高端商务车有的双色车身、悬浮轮圈盖、溜背车身等也都没有缺席。硬实力方面，毕竟是旗舰级轿车，像三电系统的二代闪充、刀片电池、纯电顶配超千里续航，以及天神之眼和云辇 A 后轮转向等，大概率都会有。而现在等的呢，就是一个价格了。如果走量车型定在25万左右，我觉得销量大概率不会差，大家觉得呢？而第二台车型，比亚迪海狮08，海洋网的8系 SUV， 一句话形容就是青春版的大唐。我猜呢，这次车展会和大家见面，并且售价大概率会比自家大唐便宜一些，定一个20到25万左右的价格，跟您讲讲为什么。首先啊，就是尺寸，海狮08呢会整体比大唐小一圈，车长在5米级别，轴距在3米级别。同时呢，除了3排6座外，还一定会推出大5座版本，所以这就很明显了。我觉得这台车核心啊，就是给有家用大5座需求的兄弟们去准备的。拥有超大的后排空间以及大尺寸后备箱，虽然呢也有3排版本，但受限于尺寸问题，第3排更多的是应急。我猜呢，厂家是想让你常态去当一个有2排独立座椅的大4座去使用，同时续航上也会比大唐少一些，但也绝对是够用的水平。至于硬实力方面啊，这点兄弟们不用担心，海狮08呢可以做到和大唐一视同仁，像云辇 A 的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天神之眼、激光雷达、零重力座椅以及地瓦的音响等都不会缺席。而在我看来，最值得重点关注的就是有家用大5座 SUV 需求的朋友们。说完比亚迪呢，接下来看看豪华品牌全新电动车型宝马 i3iX3。 这次的 i3 啊会在车展公布内饰，而 iX3 会开启预售。要我说啊，宝马你真得着点急，现在的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我觉得好饭也怕晚。在几个月前的北京车展， i3 和 iX3 其实就已经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呢，成都车展 i3 才公布内饰， iX3 才开启预售，还不是正式发布，是不是比隔壁家的奔驰和奥迪已经慢了好几拍了？再来回顾一下两台车的细节，这确实没得喷。两台车的外观内饰啊，都采用了新时代的设计语言，而且都是基于纯电800伏架构开发，再配合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都有显著的提升。而且呢，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制

加长轴距。iX3 呢已经公布了会采用 Momenta 的辅助驾驶方案，我猜啊 i3 大概率也会沿用。最后呢再来说一下售价，只能说啊宝马你一定得争点气，看清国内市场这卷的程度，并且呢有纯电奔驰 GLC 和奥迪 E7X 的前车之鉴，后来者啊是不是得价格更有惊喜才能让消费者心动呢？说完豪华品牌电动车，咱再来看看接地气的合资家用车，上汽大众 ID ERA 5S 这次呢会在车展正式上市，它可以看作啊是大众在新时代推出的新能源朗逸，尺寸加大，加入电气化动力以及智能化配置，不输给现在主流新势力品牌。先来说尺寸，现在呢车长已经超过了4米8，轴距来到了2766毫米，已经比普通版的 A 级轿车长出了一大截。动力部分呢采用了插混动力，1.5升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纯电 CLTC 续航160公里，综合续航超2000公里，这个数据怎么看对于一台10万级的家用车也够用了。科技配置上呢搭载了支持高速 NOA 城市 NOA 的行云智行高阶智驾系统，以及 AI 语音系统和15.6英寸 2.5K 超大中控屏也都有搭载，基本上呢常用到的家用配置也都给到了。之前的限时预售权益价是11.5万到14.5万，我猜啊真正上市价格还会低一些，而且热销配置应该会定在10万出头的价格。同时呢多说一嘴，现在的大众电气化可以说是全面铺开了，像 ID 的 IRA、ERA 以及宇宙和 HEV、PHEV 车型层出不穷，有机会单独一条视频给兄弟们捋清楚。那最后这台我把它定义为真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车 MG07，此前的纯电版本已经开启预售，12.5万到16.8万，这个价格也确实比小米、苏七等一众新势力品牌运动型轿车亲民了不少。这次啊，成都车展插混版会正式上市，我猜测售价应该会比纯电版更具性价比。配置方面呢 ，MG07 搭载了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8295P 座舱芯片以及副驾零重力座椅，同时啊，还会有激光雷达版。搭载 Momenta R7 的辅助驾驶系统，而外观呢，我觉得不光设计原创度高，同时还采用时下很流行的溜背轿跑设计，颜值呢确实很讨年轻人喜欢。动力部分啊，纯电版会采用800伏架构和最大350牛米的扭矩，插混版会采用1.5升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

0: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经开区了解到，华安、新泰租赁、科大硅谷、合肥经开区科创企业知识产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先进制造于近日成功设立。这是全国首单融合知识产权加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三贴标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也是合肥经开区落地的首单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产品，为省内轻资产科创企业开辟出一条把知识转化为资产的全新融资路径。我省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省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持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昨天央行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徽商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当地时间17号，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据了解，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人类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的合肥整体多云，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25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天，25到34度。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

0: 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 AI 的高速发展。那和很多的机器人一样，国产 AI 最近也火了。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像阿里的 Qwen 3.8 Max、 月之暗面 Kimi K3、 DeepSeek Viz Flash、 智谱的 GLM 5.2、 字节跳动的 CDance 2.5， 这五大国产大模型呢是密集发布。在之前，业界可能认为国外闭源大模型是稳居制高点，中国 AI 企业更多的是在跟随。那么如今这个格局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咱们中国 AI 产业已经从单点突破进入到了体系化升级的新阶段。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4: 国产 AI 能突围，关键在开源和性价比高。国外闭源模型训练成本高， API 调用费相当贵，国产开源模型调用成本较国外同级模型性价比要高得多。模型权重全开放，企业可以自己部署自己调整，不怕被限流，数据也不用担心泄露。绝大多数企业日常使用 AI 不需要极限性能，国产模型完全够用。这套打法把全球 AI 高价商用的老规矩彻底推翻了。
3: 国产大模型的优势啊，体现在市场份额上。相关平台数据就显示，国外企业调用中国大模型的比例从2025年的4.5%飙升到了2026年的30%以上，峰值呢冲到了46%。Airbnb 换上阿里的 Qwen 之后，响应快不卡顿，账单瘦了一半。DoorDash 这些硅谷的大巨头呢，也纷纷把目光转向国产大模型。国产 AI 已经不再是备选方案，而是正在成为海外企业降本增效、稳定运营的重要选择。
5: 另一个关键变化来自安全事件带来的市场反思。今年7月 ，OpenAI 测试中的大模型失控出逃，国外头部闭源大模型查不出漏洞在哪，最后依靠中国智谱的开源模型 GLM 5.2， 几个小时就完成日志分析、漏洞定位。这一事件彻底打破了闭源更安全的老观念，开源模型透明可控，出了事自己能查自己能修。对不少国外企业来说，用中国大模型省钱又安全。

0: 什么？
1: 你说。
2: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
3: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的科技前沿当中啊，跟大家聊到的是国产 AI 开启了高速迭代的新的周期，很多的科技巨头也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咱们国产的 AI 大模型。这个事情呢，让很多企业重新认识到 AI 安全不再是技术能力问题，也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够自主掌控系统，及时处理故障。那么未来呢， AI 竞争不再是单一技术参数的比拼，而是生态、成本、安全与落地能力的综合较量。国产 AI 也将持续引领全球 AI 普惠化、产业化的发展浪潮。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中。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进步，是直接反映在销量上。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共出货1.91万台，那么其中呢，我国企业就占比超过了97%，全球前五全是国货，那这个成绩确实相当亮眼。
3: 来看今年上半年各家的真实出货数据，智源机器人以8400台出货量拿下全球44%市场份额，登顶行业第一。宇树科技出货量约5900台，占全球30.9%份额，位列第二。仅智源、宇树两家国内企业就拿下全球近75%的市场，大幅领先美国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落地场景也在快速变化，投入工业、商业场景使用的机器人已经占到总出货量70%以上，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才只有50%。行业预测，今年全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有望达到6万台，到2030年市场规模会冲到50万台。
2: 所以呢，市场怎么样，销量是最好的证明，为我们的中国科技点赞。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026至2028年推出支持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OPC 新模式的政策举措，这是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省级层面的人工智能 OPC 专项三年行动方案正式出台。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由我国牵头的量子伤员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当地时间8月1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438人。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7号通报，近日从一名献血者的血液内检测出西尼罗病毒，这是该国2020年以来首例确诊的本土感染病例。荷兰各地近期在马、鸟的体内检

0: 测出悉尼罗病毒。悉尼罗病毒通常由鸟类携带，经蚊子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世卫组织说，目前暂无针对悉尼罗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25到35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25到34度。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7集。墙一样高的浪头涌上沙滩，拍碎太阳伞，冲垮围堤，卷走汽车，扳倒大树，人们四散奔逃。杨真也想逃，可是两只脚陷入柏油路面，怎么用力也拔不出来，只能看着浪头朝自己倾倒下来。杨真喘着粗气苏醒过来，没有海浪，只有一张国字脸悬在面前。李文涛坐在床边，眼神中充满了关切。我这是在哪里？ 天哪，不好！杨真尖叫起来。
4: 你怎么也在这儿？有凶手，快跑！
3: 李文涛伸手抚摸着他的头发，拍拍他的脸颊。杨真提起来的心一下子悬在半空，没着没落，全身冰凉。
4: 你也是？怎么会这样？
3: 其实你侦查得很成功，凑巧我今天回基地，隔着车窗把你认出来。本来我不想这么早让你知道真相，既然如此，只好当机立断。李文涛又把手伸向了杨真的额头，想当年孤男寡女相处那么久，他也只是拉过她的手。如果放在当初，杨真从心里期待这个动作，现在却像是看到伸过来的舌头，本能地往后缩。李文涛收回手，杨真翻身下床，脚刚沾地，两腿便是一软。小心！跌倒的瞬间，杨真听到了李文涛在轻呼，人没落地，已经被他抱住了，放回床上。麻药还没过，你得休息一会儿。杨真紧张地抓着床单，发现手指头不听使唤。他用力地转头，脖子仿佛被铁箍卡住，全身也像是散了架，每块肌肉都在罢工。你是真的聪明，我从来都没有看错你。李文涛人在床边，声音却飘得很远。杨真强迫自己集中精神，观察环境。他被关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没有窗户。几盏 LED 灯分别安装在天花板和墙壁的不同位置上，光线交叉，让屋子里没有阴影。墙上涂着防水涂料，有几个黑点，可能是监控摄像头。周围很安静，隔音做得非常好，他都能够听清李文涛的呼吸声。我这是在哪里？杨真知道自己无力反抗，索性闭上了眼睛，集中注意，让昏迷前的一切慢慢回到脑子里。好像有件很紧急的事情要办，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4: 我同事在哪里？你把他怎么样了？
3: 杨真终于把他想起来了。他还活着，李文涛安慰着，你肯定很关心他，所以我不会要他的命。
4: 你想把我怎么样？你是主谋还是从犯？你们到底杀过多少人？
3: 心情紧张，杨真说话速度也比平时快了许多。这是他认识了十几年的熟人，突然变得完全陌生。休息一会儿。
4: 不不不，你要明白，我是外派执行任务的警官，如果在任务过程中失联，当地警察很快会来调查这里，你没处逃。
3: 李文涛低头注视着杨真，像是哥哥关心妹妹，老师爱惜学生。杨真，你们只是一个调研室，没有权利搞侦查，你也没有找到过硬的证据，最多是对工厂有怀疑。你们的手机我已经运到100公里外销毁，警方如果是查看跟踪记录，会认为是雨田路滑，你们在那里掉进山涧，尸体被冲到下游。认识李文涛已经有10多年了，杨真都在扮演学生、妹妹和崇拜者的角色，从没在气场上压过对方，甚至没有想过要这样。虽然是警察，却是第一次在侦查过程中面对犯罪嫌疑人，对方手里可能还有很多条人命，他没经验，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尸检台，打开的颅腔，微型生物胶囊，一系列相关记忆不分先后地钻进脑海。杨真的心脏狂跳。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去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望着高楼林立的 CBD， 哪里是她的栖息地，合租的出租屋有几平米，她的生日有谁铭记，未来总是遥不可期，生活的压力可喘不上气，

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了解到，因南二环西延、西二环至永和路工程建设需要，本周五起将对合欢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新一轮封闭。需要注意的是，合欢路辉电科技至香樟大道以及合欢路天宜商务中心至科学大道计划全封闭，市民出行请提前做好应对。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安徽站暨安徽省青少年体育夏令营顺利收官。本次活动汇聚全省16个地市队伍，共计198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赛场，以竞技为载体，以户外为课堂，全面展现江淮少年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扎实推进我省青少年教体融合与户外体育普及工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监测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新华社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

0: 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该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承压，葡萄酒行业更是直面生存考验。业内预计，今年匈牙利的葡萄收成或将同比减少30%左右。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艳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感专题报道，在长三角协同中锻造产业硬核实力。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感专题报道，合肥新型显示链上长三角。
3: 基层治理进行时专题报道，一碗长寿面里的为民直达善治密码。
2: 合肥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
3: 高招录取工作顺利结束，近54万名安徽考生圆梦大学。
2: 合肥绕城高速将再添一座互通立交。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记者公正周宗茂、郑连军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近年来，合肥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充分发挥优势，彰显特色，深化合作，实现自身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同频共振，携手共进。当前，合肥正加快建立创新链协同攻关机制，实体化运作 G60 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推动创新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作为重要载体，肥西县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生物医药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吸引了一批生物制药领域领军企业落户集聚，大健康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在位于肥西 G60 药谷科技产业园的合肥历城药业质量检验中心，科研人员正有序推进复杂制剂项目的稳定性实验，以扎实的研发能力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他们研发的吸入器物剂项目攻克了抛射剂稳定、包材相容性、精度准确控制等技术难点，获得国家重大专项支持，有效打破了进口吸入制剂的专利技术垄断。目前，合肥历城药业成功入选合肥市生物医药重点产业链企业，今年下半年公司总部基地将迎来全面量产，达产后预期年产值可达20亿元，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企业持续创新突破、产能加速释放的发展态势，与肥西 G60 药谷科技产业园的平台赋能、产业集聚、服务保障深度契合，助力打造长三角生物医药产学研协同创新高地。
2: 在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大局中，新型显示产业同样也实现了跨越式突破，成功打造出全国综合排名首位的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当前，全球显示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格局重塑的关键阶段。微显示作为 AI 终端、AR、VR 智能设备的核心硬件，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核心制高点。 前不久，2026危险式创新及应用大会暨全球显示产业行业趋势发布会在合肥星展高新区举行。

0: 顺畅了，群众心气儿也顺了。调整后，路口通行效率明显提升。细心的听众会留意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民意质感中心，这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创新机制主动听民声的重要窗口。过去，市交管支队近20个民意反馈渠道接口不一，群众诉求散落各处。如今，民意质感中心把所有渠道的民意全部都接入质感平台，实现统一归口、闭环管理。在这里，中心通过海量民意数据的深度挖掘与精准研判，找准交通痛点，协调多方资源，推动问题解决，把群众的急难愁盼精准转化为交管部门的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让民意感知更灵敏，预测更精准，整改更高效。
1: 记者王艳、雪磊报道。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魔方比赛近日开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五颜六色的魔方在选手手中快速翻转，此起彼伏的魔方转动声响彻现场。本次赛事由合肥市全民健身工作委员会主办，市体育局和蜀山区政府承办。比赛设置2阶至4阶魔方、金字塔魔方、枫叶魔方、斜转魔方等多个竞赛项目，创新增设4人协同作战的团体赛。这次赛事打破魔方只是青少年比赛的固有局限，实现全年龄段开放，组别划分更加精细化，兼具新手与高手，降低参与压力，并设置了 AI 团体赛事，增强了赛事的吸引力。
0: 记者刘慧、邢敏报道。日前，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里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手术。今年仅有17岁的少年小王，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捐献出了自己的可用器官，以此延续生命，传递大爱。而几年之前，这名少年也曾接受过别人的器官捐献。记者了解到，小王前不久刚刚收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却因突发脑部重疾，经医生全力抢救，仍无力回天。承受着巨大悲痛的父母在泪水与不舍中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又感动的决定，捐献孩子的可用器官，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人间的温暖与关爱。小王父母这份抉择的背后是一份纯粹的感恩与传递。小王生前曾饱受病痛折磨，绝境之中一位陌生人向他捐献了肾脏，让他顺利完成移植手术。如今小王的父母决定延续这份温暖，经过医学专家严谨评估，国家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规范匹配，小王离世后顺利完成了器官和组织捐献。据了解，在记者发稿前，小王捐献的心脏和肝脏已分别在武汉与合肥成功完成了移植手术。
1: 记者刘慧报道。眼下正值水稻拔节至孕穗期，也是虫害多发期。长丰县农技部门日前首次试验示范无人机释放赤眼蜂球技术，通过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方式，让生物兵替代传统化学农药防治虫害。在位于长丰县下塘镇的孟祥宝家庭农场水稻田块里，一台无人植保机开进田间地头，农机手熟练地为抛饵器添加赤眼蜂生物防治药剂。和普通的药剂不同，这种药剂不是放在水中，而是藏在褐色的球状体内，经过无人植保机均匀地抛洒进稻田。安徽宣青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这种球状体内是赤眼蜂的卵，当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时候，就会孵化出赤眼蜂消灭害虫的卵，降低害虫下一代的基数，达到生物防治的效果。每亩地投放18000头赤眼蜂卵，一天可以投放2000亩稻田，不仅大大提高了防治效率，还有效替代了药物防治，实现绿色防控，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安徽农业大学了解到，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农大王晓波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提高大豆科研数据处理效率，减少重复性工作，并优化育种方案。
1: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国有划拨土地上分套房屋补办土地出让工作，优化办理流程，提高行政效率，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近日组织起草了合肥市国有划拨土地上分套房屋补办出让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

0: 征求意见。文件明确，市区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上的安置房、房改房、集资房等分套房屋，转移时按住宅交易价 1%， 非住宅 1.2% 缴纳出让金，办妥后房屋性质变更为市场化商品房。
1: 筹码高铁静态验收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转入联调联试关键环节。筹码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通道，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构建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的时空距离，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4.5%。从环比看，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11%，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1: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当前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全面、要素齐全、布局合理的生态环境国家监测网络，共布设各类国控监测站点5.8万个，8颗生态环境卫星组网运行。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能。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昨天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开幕，为期2周的大会将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磋商与交流。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8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
1: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彼得·拉梅拉斯近日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据媒体报道，今年四月从美国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位于合肥市瑶海区的 G60 科创走廊产业合作示范园区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三期完成最后一栋主楼主体浇筑，项目实现全面封顶，园区聚焦物联网产业及研发办公、企业孵化等功能于一体，投用后将完善区域科创配套，吸引产业链企业集聚，助推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后续将推进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施工，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安徽气象最新预报，未来一周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将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气温方面，24号前我省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4摄氏度以下。25到26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摄氏度，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中国油气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工作。规划提出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等目标。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

0: 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意大利文化部门官员16号说，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的四幅画作前一天失窃。失窃作品是安东内洛最知名的画作，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文化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名画失窃是艺术界的重大损失。艺术品犯罪分析师表示，由于这些作品辨识度极高，预计窃贼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将其出售。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33度。今天夜里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5度。预计19号合肥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闲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与您相伴相约午间这个时间段，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本周应该说白海豚的影响真正的远去，而我们即将迎来是热的天气啊，上蒸而下煮夹在中间，我觉得这是非常熟悉的合肥夏日配方啊。只不过这时间段很奇怪，已经到了八月的中下旬左右，这明明应该是七月下旬出现的事儿，怎么好像迟了一个月啊。

天气因为厄尔尼诺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会觉得好像似时没有那么分明，变化当中也有着一丝对全球气候的担忧。当然我想说的是，过好当下好像比什么都重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气变化我自应对。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这变化多端的天，以及合肥这座日新月异的城。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夏末秋初健康提醒。后半段1:40到2:00，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首先看到天气状况，昨天合肥的最高温度是32度，蓝天白云重新登场，这波好天气是限时返场。因为根据合肥气象预报，晴好天其实窗口特别短暂，降雨在来的路上。本周天气主打先晴后雨，预计从今天开始合肥是多云天气，从19号，也就明天开始，合肥又有阵雨或雷雨。本周最高温度31到33度，最低温度24到26度。铺展开本周的天气状况，应该来说今天是周二，多云应该是本周相对比较好的天气，往后排一直都有雨的天气状况。好消息是高温不高，32度，坏消息是可能出门淅淅沥沥，有点恼人心。未来合肥多阵雨和雷雨，汛期暑期双重叠加，大家外出露营啊徒步啊，务必远离未经开发的野外区域，一定要看护好未成年人，谨防溺水的发生。时间忽而惊吓，就这样过去了，时间要进入轮转到秋天。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26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今年中秋放假是9月25号到9月27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最重要的是3天不调休，又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多地公布了今年学生的秋假安排，我看南京公布的是11月份啊，好像是11月初啊，所以可能我们安徽包括合肥会不会参照，目前不得而知，等待消息和通知。应该来说今年的中秋是3天，但是离11国庆很近，如果把3天假请，那么就能跟中秋国庆无缝对接。你看不是放9月25、26、27吗？中间只间隔28、29和30号，在一起就能拼成13天超长假期，是不是狠狠吸引你了？

来关注到一则道路封闭的通告。这则道路封闭是经合肥市人民政府批准，南二环西延，也就是西二环道永和路工程一二标段，定于8月21号20:30对合欢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二阶段一期封闭施工，其中调整合欢路金贵路到科学大道、合欢路金贵路到微电科技两车道加两条人非混行车道通行，合欢路微电科技到香樟大道全封闭，合欢路香樟大道到天仪商务中心两车道加两条人非混行车道通行，合欢路天仪商务中心到科学大道全封闭，封闭时间为8月21号到2027年3月31号。第二个是合欢路科学大道到益诺商务中心，预留通往方兴东路和晚风巷之间通行，为两车道加两条人非混行车道，兴源产业园南侧零件道路保障园区通行，为双向两车道。合欢路科学大道到晚风巷封闭时间为8月21号到2027年12月31号，其中合欢路晚风巷到益诺商务中心封闭时间为8月21号到12月31号。封闭车间，过往车辆和行人请按交管部门设置的交通提示牌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说到合肥西站，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到那里去坐过火车出行。当然您能看到合肥西站最近的一些举措，比如合肥西站前段时间亮灯了，合肥西站日接送旅客量

又不断的攀升。最近，合肥西站又迎来一位新的员工，他住在支付宝和微信小程序之中，也守候在车站的智慧屏上。他叫何小西，合肥的何，大小的小，西站的西，是合肥西站 AI 出行管家，也是最懂西站、最懂合肥、最懂你的 AI 伙伴，已经正式上岗。我们打开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直接搜何小西，或者抬手碰一下，他即刻就能响应。到底何小西能做点什么用处呢？比如说啊，你到了西站，不知道出租车在哪儿坐啊，不知道地铁，不知道公交，何小西完完全全能帮你。只要打开小程序，找到何小西，跟他进行对话，根据语音指示，就能立刻帮助各位。精准导航，甚至能够查车次、找网约车，全部由他能够搞定。这样精准的站内空间导航源于何小西的技术底座，依托音频北斗室内导航系统，进站就能实现亚米级的精准定位。旅客到达出站层后问的每一个在哪儿，何小西都能带你找到。不只是一张会说话的电子地图，而是一个替你找的人，你开口他就能接住，实现从旅客找服务到服务找旅客。以出站打网约车为例，旅客打开支付宝或微信的何小西，说一句我要打车去某某目的地，系统会自动生成打车链接，同时启动室内导航，直奔分配好的上客区，不用再在站里绕着找指示牌。屏幕同步列出七个网约车上客区，哪个最近，哪个排队少，大概等多久，一目了然。客流高峰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把旅客引导至空闲上车点，避免扎堆。到达上客区后，小程序实时显示车辆状态和司机位置，一句话下单，导航去人少的上客区，跟着走就上车。从未知到已知，何小西把打车变得更简单了。何小西的交互方式也特别简单，就是对话，背后是大模型的底座，接入 DeepSeek 的模式，听得懂口语化表达，旅客不需要研究界面，更不需要找按钮，就像开口问路一样自然。也就是说啊，今后有了何小西的相伴，我们对于陌生的外地人，或者对于第一次到西站的朋友，甚至对于特殊旅客，都有更多的帮助。合肥西站是安徽省第四代的车站，叫城市会客厅，践行站城一体的理念。何小西的诞生啊，是这个理念的生动注脚，把车站从路过的地方变成认识城市的起点。他既能像车站工作人员一样听懂需求，又能像本地向导一样把站内站外的导航信息和服务串联。一句卫生间在哪里，一次网约车实时引导，一趟文旅出行覆盖旅客从进站到离站的每一步。点开入晚一件事，其中的文旅、商业消费、站内服务板块于一体，22项站内专属服务一键触达，文商旅体等各类服务信息也能触发。所以在这儿呢，是一个全新导航平台，带你第一步了解合肥这座城市。更为难得的是啊，何小西的关怀十分的贴近。比如说下雨天提醒你带伞，天冷叮嘱添衣，走散了甚至会发起位置共享，认识一座城从抵达就开始了。何小西今后会不断的进化，接入多元支持，让合肥西站成为开放的城市窗口。入晚一键式服务矩阵会持续扩展，实体机器人已在规划路上。未来一个会走动、会交流的何小西会热情迎接每一位旅客。当然，我们要不断的去用何小西哈，跟他不断的进行沟通和交流，其实又是一次养育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让他变得更聪明、更智能。今后来合肥西站，别忘打开手机微信小程序支付宝，搜索何小西，他在那头等着我们。

0: 期关注科技赋能。日前，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安徽省商务厅主办的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安徽专场合肥站活动成功举办。我们来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最新科技。
1: 日前，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安徽省商务厅主办的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安徽专场合肥站

0: 动成功举办，美国塔吉特公司、阿联酋陆路国际集团等世界零售巨头和各地区头部企业共18家采购商、28位专业买手、60多家合肥市供应商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1: 活动当天，国际采购商吩咐合肥高新区、合肥经开区多家企业工厂实地考察新能源、人工智能、家电零部件等产业发展情况，零距离感受合肥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成效。在集中洽谈环节，与会采购商与我市供应商开展了超过200次1:1对接洽谈，挖掘潜在合作机会。中科之奇、科大智能、雪奇电器、科大讯飞、长虹美菱、惠而浦等优质企业展示了智能家电、消费电子、新能源、智慧医疗等领域创新产品。
2: 这次的活动让我们对整个海外的市场啊，然后海外的一些标准、海外的一些实际场景需求，然后用户的痛点都有了一些更加深刻的认识。
1: 国际采购商对安徽制造的产品质量与创新能力给予了高度认可。
3: 我印象深刻，这个地区非常令人惊叹，资源丰富，拥有众多企业，而且这里的产业基础非常雄厚，技术基础也很强大。早上参观的3家工厂都很不错，第一家工厂是一家家用电器生产企业，有很多有趣的新产品，我们都很满意。
1: 近年来，合肥外贸发展势头强劲，14-5期间进出口连跨2000亿台阶，2026年上半年达2902.6亿元，同比增长41.5%，增幅居长三角万亿城市首位。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我们关注一组精细化管理的新闻。在合肥一些路口啊，这里悄悄给等红灯的朋友在这个炎炎夏日撑了一把伞。剩下合肥路口等个红灯，行人和骑行者往往备受考验。今年夏天，在包河区的一些主干道路上，悄然出现一批蓝色顶棚遮阳的雨棚，为等红灯市民撑起片片阴凉。这是区城管局今年推出的民生微改造项目，目前首批16处点位全部投用，覆盖全城区和滨湖新区，以及精细化治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八月中旬，合肥持续高温，在满山路和望江路交口西北角，一项顶约十余平方米的蓝色遮阳棚稳稳架在非机动车等候区，十多辆电动车整齐停住。市民就说，自从安了遮阳棚，每次等红灯没那么热，大家在县内等待，利于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像这样的遮阳雨棚总共有16处，分布在满山路望江路交口、徽州大道锦绣大道交口、包河大道祁门路交口等人流密集、车流密集、信号灯配时较长的主干路，其中老城区和滨湖新区各8处。这些设施并非简单的撑了一把伞，而是经过多轮实地勘察和科学论证的定制化钢结构棚体。建设前，技术人员是逐一摸排路口的空间条件、交通视野盲区、地下管线分布和抗风安全系数，确保棚体不遮挡信号灯，不挤占通行空间，同时能抵御夏季突发大风和雨雪天气。建成后，每处遮阳雨棚可完整覆盖非机动车等候区，兼具遮阳、避雨、挡雪功能，并通过划定等候暂停区，引导非机动车有序停靠，减少越线抢行和视线遮挡等安全隐患。这是一举三得的微改造啊，改善出行体验，规范道路秩序，降低安全隐患。那预计项目在今年6月下旬是正式启用之后，后续由区城管局和滨湖功能区分别负责日常养护。不少市民反馈，早晚高峰时段路口越线停车现象有所减少，通行效率应秩序改善有提升。从一把伞到一片阴凉，包河区正将街头小巷的小事当作民生履职的大事，下一步更会密切观众群众所需，用更多小而美的微更新、微改造，把民生诉求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民生成果，让城市管理有力量，更有温度。无独有偶，这件事儿也发生在包河。一个星期之前，在包河区徽州大道和水阳江路交口，从辅道驶出车辆，如果想左转，还需在短距离内连续跨越多条车道，驾驶者心里发慌，影响主路直行车流的顺畅。这份烦恼被很多热心市民反馈到合肥市关交管制队的民意质感中心，并迅速进入办理流程。徽州大道是连接滨湖新区和老城区的主干道路，早晚高峰车流高度集中，其中和水阳江路交口承担徽州大道高架道路与地面

0: 民生无小事，事事总关情，老百姓的所需所感也是我们必须要去逐一完成，实现愿望。好，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好消息，其实我觉得也是精细化管理和便民服务。不想开火去超市吃食堂，您听过吗？合肥最近超市食堂悄然走红，他们是小碗菜称重的这种自选方式，所用食材就来自超市售卖的生鲜产品，应该就是前店后厨同源同盐同食，达到品质，方便百姓生活。
1: 不想点外卖，去超市就能吃上家常菜。
2: 我们每天呢提供15到20个菜品，用的肉和菜呢都是货架上面卖的，顾客看着我们切，看着我们炒，食材同源，吃的也明白。
1: 有肉有菜，只要10几元，趁着饭点快来打卡。
3: 想做饭的话，我们就在这边吃，他可选择的也多。
4: 因为就在周边工作嘛，他们都是现做的，价格挺亲民的。
5: 逛个超市吃个便饭，我感觉挺好的。
0: 服务、日常消费和文旅休闲，真正打通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未来这座综合体不仅会补齐该区的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有望通过商业和公共服务的双向引流，为片区带来更多人气和活力，促进运河新城功能升级和民生事业发展。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主题曲《会之音》上周正式上线，而这首歌曲也是脍炙人口，以知音不问出处为核心，在央视戏曲频道首播，引发全网共鸣，相关内容曝光已超29亿次，被观众称为亲切感拉满，烟火气十足。你像里边有唱着豫剧送外卖的骑手史其生，致力于抢救濒危剧目的00后花灯戏演员陈玉，为梦想减重100斤重回舞台的苏帅文，热爱戏曲自学成才新能源工程师常怀正，19岁梨园戏传承人郑一平，74岁远赴万里奔赴热爱加拿大华人梅香宁。主题曲《会之音》啊，正是对这节目内核的音乐化表达。千年戏曲藏着华夏独有的浪漫和风骨，代代弦歌不绝。只因总有一群懂戏爱戏的人奔赴而来，而《会之音》在编曲中融入戏曲声腔、民族器乐元素，搭配现代流行音乐，将传统戏韵和当代审美有机衔接，由戏曲之音代表共同演唱，献给所有热爱戏曲的人。总台的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全季总共11期，目前 CCTV11 每周五晚上7:30热播，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暑假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图书馆、博物馆，也有更多的人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这个夏天依托数字技术驱动纪念馆的提质升级，也让我们的人文底蕴和科创元素达到双向融合。
6: 这里是渡江战役纪念馆，暑假以来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走进展厅，在一件件革命文物前驻足凝望，接受红色故事的洗礼。
7: 合肥它是在渡江战役打响前就已经解放的城市，所以呢它后期作为指挥部。
8: 今天是来学习渡江战役不怕困难勇往直前聚民一心的民族精神，
9: 主要是带小朋友过来学习历史，铭记历史。
10: 人民解放军能够用这样简陋的船只跨过长江夺取胜利，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1: 曾经为我们冲锋的是年轻人，今天来到这里回望历史的依然是年轻人。渡江战役纪念馆里这一股股青春人流就是最好的传承。
12: 6年来渡江战役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过410万人次，现在来渡江馆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更多的是对于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兴趣更浓。
13: 我们计划对研学体验基地及部分的场景进行更新提升，做到人文底蕴与科创元素双向融合，创新红色文化传播的形式，带给游客全新的参观感受。

0: 这是今天罗大姐拉家常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近段歌曲广告，我们稍后回到后半段，进入生活百科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稍后见。
1: 充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时间来到13:50，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与您相约相伴。我是卢大姐袁莹，和各位共同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那些事儿。热线是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几则最近比较受关注的社会新闻，但是我觉得跟各位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像广场舞的扰民一直都是城市的治理顽疾，而这个现象8月15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最高1000元的罚单。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等法律法规均对公共场所噪声作出明确规范，但多以倡导约束为主，存在有规定无罚则的短板。面对屡劝不改的扰民行为，基层执法陷入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的困境。新出台法典把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都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而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未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规定的作业时间内以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进行室内装修，造成污染，相关部门可以说服教育责令改正，但是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以上1000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以上20000以下罚款。其中还有像驾驶私家改装的机动车炸街行为，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处以200以上2000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但需要注意的是，新规是扩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相对制造生活噪音，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碍社会管理等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是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7: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省经信厅发布2026年度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名单。安徽先进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DR1800R 型智能打磨机器人成功入选，经专家组综合评审，产品整体技术水平获评国际先进。本次首台套装备的认定，标志着合肥本土高端智能制造装备再添硬核创新成果。日前，安徽省疾控局等10部门联合制定了安徽省遏制乙型肝炎公共卫生危害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我省将推进消除乙肝母婴传播，加强感染防控及血液安全，试点乙肝家庭保护计划，计划到2028年儿童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达95%以上，全省临床用血乙肝病毒核酸检测率达100%。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地区的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当前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全面、要素齐全、布局合理的生态环境国家监测网络，共布设各类国控监测站点5.8万个，8颗生态环境卫星组网运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据报道，卡拉斯接受采访时称，欧盟的制裁已使俄方损失超过10000亿欧元，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他未透露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时间和细节。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曝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值列。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8: 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晴，偏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19号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9: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我们也欢迎一些新朋友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啊，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尔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啦、啊。

首先照例来看到的是关于热点的聚焦啊，最近呢受到高温多雨电政治等等冲突的因素影响，七月份的多项经济指标数据出现了回落，但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动能贡献率持续提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6%，服务业的生产指数增长4.3%，七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环比上升0.2%。一到七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5%。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任务，实现15良好开局。李强指出，当前的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破除各种堵点卡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向优发展。国际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就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严重存在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昨天37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一度升破了5.31%，企业为支撑 AR 热潮大规模发债，加剧长久期债券市场供需失衡。八月的美国投资级债券发行量达到了1452亿美元，超过2020年八月创下的1360亿美元月度记录。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近2万亿美元的年度财政赤字持续推升国债供给。国内宏观方面，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今年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率的贡献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7%和15.1%。前7个月，我国的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国家发改委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新闻。

0: 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的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2026年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各项工作。另外，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好了，看看时间，15:16，我们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1: 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0: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3: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0: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4: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10年。漫步经

0: 2026年7月，北京的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14037套，同比增长9.8%，环比下降15.5%。另据中智研究院数据，1到7月，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107万套，同比增长6%，成交规模创近5年同期新高。2026年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于8月2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大会将发布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集中签订一批百亿级重大产业项目。好了，看看时间，15:28，来进一下半点的歌曲，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0: 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 漫步金融街，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啊，最近呢，我们来在结尾聊一个让大家稍微觉得有一些些沉重的话题啊，也不说沉重啊，就是要鞭策自己的话题。因为我也是昨天呢去上海陪我的父亲去做了一下这个复查啊，越来越意识到身体非常的重要。也是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话题，叫做总能看到找不到工作、行业寒冬这些关键词啊。但是一条评论呢同样引起了很多人的点赞，就是以前总觉得自己要踏踏实实的上班就能够拿稳稳的工作，安稳过一辈子。但是现在大家慢慢看清了，稳定的从来不是工作，而是自己手里的能力。很多人看似有稳定的工作，实则手无寸铁，一旦失业啊，除了投简历等面试，完全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干些什么。尤其是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关于一些房贷的话题啊。8月20号的新 LPR 要来了，市场现在有两种预判啊。第一呢，就是迎来降息时刻，一派呢认为为了让大家敢花钱、敢贷款，下半年大概率呢会有一次放水，预测3季度末这个节点会动手。如果5年期以上的 LPR 降了，那么未来你的月供可能会少几十块钱。比如说贷100万，30年期降10个基点，那总利息呢就能够少2万块。但是存在银行的钱呢，收益大概率也会跟着走低，这就是连带反应啊。第二个预判呢是按兵不动啊，大概率呢是比较偏大的，因为觉得 LPR 已经连续14个月没变动过了，再加上银行呢现在赚钱也难，利息差太薄，可能还得再观望阵降一降。那么从各大机构和分析师的解读来看啊，主要有那么几个原因。一呢是定价的毛没动， LPR 的定价基础呢是央行的7天期逆回购，这个利率最近一直没有调，所以 LPR 本身的变动呢也缺乏一些参照物。第二呢是银行手头也有些紧啊，银行呢主要是靠存贷款利息赚差价，现在这个利润空间已经压到了历史最低了。1季度末银行净息差只有1.4%，如果主动下调 LPR， 银行自己也吃不饱了，所以他们主动降息的能力很弱。如果8月20号，也就是在后天，这次大概率呢还是维持现状。不过也有机构预测啊，下半年甚至说有3季度末前后，央行可能会有一轮降息，尤其是针对房贷5年期以上的 LPR。如果经济压力大，那么降息的概率会更大。至于降或者是不降，我们的房贷能不能够少一些呢？还是看8月20号的开奖了。好了，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菲尔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庐阳区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在合肥轨道3号线和5号线的换乘站海棠站启用，这也是全省首家设在轨道站点内的就业服务站。据了解，服务站具有5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3号9点到7号17点进行。根据时间安排，10月20到23号，所有考生可凭准考证号登录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打印准考证和查询考点、考场座位号。所有考生凭2证身份证打印的准考证参加考试，缺一不可参加考试。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昨天介绍，从就业来看，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其中，30到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3.9%，比上月有所下降。总体来看，就业保持总体稳定。据利比亚媒体报道，由于多家发电厂17号凌晨停运，该国西部、中部和南部地区遭遇大范围停电，这是继15号首都迪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地区发生停电后的第二次大范围停电。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曾宣布，扎维亚发电厂附近遭袭后发生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本月初发生空中骤降伤人事件后，该公司对其飞行员实施强制药检。印度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公司又有2名飞行员未能通过检查，涉嫌毒驾。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合肥地区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白天多云转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 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史该典故。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的白天多云转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

0: 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背后是网络个人信息保护不善、算法技术迭代升级等综合因素作用的。
1: 嗯，家住陕西的秦女士就发现呢，最近啊，手机好像越来越懂自己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有时候可能只是闪过一个念头，下一秒就能精准的推给我广告。
0: 哎，
1: 随口一句吐槽呢，引来上百条跟帖，网友们纷纷晒出了类似的经历。刚给狗刷牙，心想一下，这个下排牙好像不太好刷呀，打开手机就给我推送了方便刷下排牙齿的狗咬胶。中午添了米饭，勺子上沾了米不好洗，洗完碗呢就给我推了不沾米的饭勺，这样精准及时的广告推送让不少人直呼太神奇了，细思极恐啊。还有人疑惑说，到底怎么做到的呢？手机是不是在偷听我呢？
0: 感觉不光是偷听。

0: 那还在偷看，
1: 是
0: 在互联网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上，我们检索一下手机偷听这几个关键字啊，你就能看到有很多人的投诉。投诉的对象包括了有短视频，有电商平台，也有一些接入了大模型的 AI 智能助手，甚至
1: 9.6到16元，那每人每年的成本呢接近6000元，再加上数据存储分析等等成本，每日活跃用户量呢达到了1亿的 APP， 如果常年偷听的话，成本将会达到1000亿元。
0: 某短视频平台的一位负责人就说了，说用户日常对话中真正具有广告价值的有效信息比例是非常低的。你相比于做偷听吧，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用户主动点击等合法行为，更低成本获取精准的商业数据。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曾经对这个 APP 所谓偷听的可能性进行过实验测试啊。
1: 嗯，
0: 这个实验室的副主任何主任就说，手机被偷听时往往耗能增加，出现掉电快啊，机身发烫，内存占用高这样的一些现象。
1: 那既然如此啊，为什么算法推荐变得如此精准，好像更懂你的心呢？跨平台营销推荐是主要原因之一，这在业内被称作为程序化广告。这个负责人就解释说啊，比如说用户在电商平台甲搜索了一款猫粮，打开了社交平台乙，发现乙平台也在推荐猫粮，这并不是乙平台监控的结果，而是甲平台作为乙平台的广告主，利用甲平台的数据进行了定向展示，实现了跨平台的广告营销。
0: 还有就是这个幸存者偏差也是用户感到被偷听的原因之一啊。比方说有1000名用户都提到了猫，其中的999名用户打开 APP 后推送的内容和猫没有关系，但只有一个人被推送了猫的内容。这种反常的巧合会格外的引起别人的注意。
1: 偷听啊或许是错觉，但是用户对于信息安全的需求却是真实的。算法更聪明确实会使个人信息面临更多的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就分析说啊，跨平台营销让数据在多个平台流转，一旦某个环节受到攻击，那影响的范围会更大，数据收集的过程呢更加复杂，用户的知情同意变得更加困难了。
0: 是啊，这就需要互联网平台立法监管等各方合力给个人信息上一个保险。据了解 APP 需要经过用户明确授权同意后才有权访问，比如说我们的手机麦克风啊，不得在未获得同意时随意开启录音，这是一条法律的红线。
1: 2019年，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了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明确了6大类违规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包括未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未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法和范围、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等等。
0: 今年1月，网信办发布了一份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定的征求意见稿，要求 APP 首次启动时需要通过弹窗等显著的方式向用户告知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规则，并且呢应当仅在用户主动选择使用拍照啊、发语音、录音、录像等功能时候才能去调用相机或者是麦克风这样的一些权限。
1: 2025年起呢，相关专项行动持续开展，分批次通报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的 APP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还有一些智能终端等等，涉及领域包括直播、票务、餐饮零售、金融证券以及出行交通等等。
0: 对，这个内容还涉及的比较多啊。
1: 是，
0: 从行业规范来看，正规手机系统在收集声音数据方面有着严格的限制，各大应用商店也建立了严格的上架产品审核机制，如果有麦克风的敏感权限的调用呢，必须通过隐私政策、系统权限申请文案等方式说明调用场景和使用目的，如果违规可能被应用商店下架处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那我们普通用户啊，也应该增强数据安全意识，主动保护自身权益。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国计算机协会数据安全产业专家委员会的专家王飞就提醒说呢，用户在下载 APP 的时候需要仔细的阅读相关隐私政策的协议然后再勾选，对于那些涉及隐私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授权可以手动关闭，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个人信息。
2: 充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 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

0: 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鄂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梦谈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利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梦谈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梦谈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梦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梦谈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7: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节目，继续来关注一个新的职业啊，叫临时妈妈。哦，老人无法帮忙，家长临时有事儿，育儿嫂突然断档，城市家庭的照护缺口就催生了一种新的职业——临时妈妈。从业者是怎么呢？他是通过社交平台在线接单，按小时上门，提供一些临时的照护服务，每个小时的收费大概是几十到上百不等，将育儿经验、专业技能转化为灵活就业的机会。但是呢，这项服务啊，在满足照护需求的同时，也面临着信任危机和规则上的空白。
1: 在8月5号的早上接近7点，37岁的杨洋从深圳的宝安区上乌站出发，乘坐近一个小时的地铁赶往南山区，给一个6月龄的宝宝当临时妈妈。他说，一个多月没见，小家伙就明显长大了。孩子的妈妈呢，马上要外出，杨洋就是负责照看宝宝4个小时，包括换尿布啊、冲奶啊、陪玩、哄睡，直到中午完成交接。
0: 这个杨洋他自己本身有2个孩子，过去几年他的生活一直围着家庭转，如今的孩子上了幼儿园，他开始尝试把自己积累的育儿经验变成了一份按小时接单的工作。就是像他这样把育儿经验、专业技能转化为灵活就业机会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老人无法帮忙，家长临时外出、居家办公等场景催生了按小时上门的儿童照护需求。临时妈妈作为家政服务的新业态，正在填补城市家庭的照护缺口。
1: 5月26号下午2点左右，深圳湾科技生态园31岁的宝妈小蔡把3岁多的女儿交给了一名刚见面的女孩，这是她第一次尝试临时带娃服务。此前呢，她在社交平台发出了一条找人带半天孩子的信息，要求并不复杂，女性，年龄不要太大，能够提供身份证保证孩子安全。帖子发出之后呢，有近30人私信咨询啊，最终呢，她选择了

0: 这位20多岁的女孩在这个办公园区附近陪孩子玩耍讲故事，完成一次大概6个小时的临时照护。
1: 这个洋洋她接单以来其实也遇到很多情况，比方说新手妈妈坐月子期间没有月嫂，需要找人搭把手，还有家长因为工作就医等原因无法带娃。那有的妈妈呢只是说想喘口气儿，跟朋友聊聊天，或者一个人静静的安静的待一会儿。
0: 临时带娃服务确实是帮了宝妈冰冰解了燃眉之急。她家中呢1岁半的孩子啊，此前一直是由住家育儿嫂来照顾的。8月初的时候，育儿嫂突然离职了。她在社交平台发布了需求之后，很快得到回应。经过筛选啊，她找到了一名护理专业的毕业生，曾经呢还在月子中心实习过的这样的一个女孩来接单啊。
1: 哎，那么接了单之后呢，他说大城市特别是一线的这个城市啊，儿童照护需求更多集中在比如说课后或者家长临时无法看护的场景，临时带娃服务精准对接了家庭照护的需求。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韩威表示说，相较于传统的保姆啊育儿嫂的服务，临时带娃成本相对低一些，恰好呢也是发挥了补位的作用。
0: 今年4月带娃经验丰富的洋洋呢，了解到临时带娃服务之后啊，就办了健康证，他说

0: 基础看护每个小时50到60元，高质量的陪伴服务呢，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元。他的月收入在4000到7000元之间。在他看来啊，有专业背景的从业者呢，不只是简单的陪孩子玩，而是在安全照顾之外提供适龄的互动和启蒙服务，这也是家长愿意额外付费的原因。
1: 确实啊，这个钱家长觉得还是花的比较值。
0: 哎，
1: 当然了，这个苗苗也曾过有遇到过一次被家长报警的经历啊。
0: 哦、
1: 为什么在6月份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客户3岁的孩子到游乐场，当时游乐园快要关门了，宝妈让他先带孩子进游乐区玩耍，自己随后就到。
0: 嗯，
1: 当时呢，这个苗苗说，我随身的包和手机都放在了宝妈那里，没有带在自己的身上。
0: 嗯，然而当宝妈进入到了游乐园寻找孩子的时候，发现没有办法联系上苗苗。此时此前双方是仅仅通过微信沟通，没有互留手机号和身份证信息，情急之下家长就选择了报警。最终双方沟通之后化解了误会，但是这次经历让苗苗意识到啊，临时带娃不仅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建立更加清晰的信任和沟通机制。
1: 是的，现如今的这苗苗接单的时候会主动提供身份证啊、真实姓名啊、手机号啊、健康证，带孩子外出一定随身带手机，及时向家长发照片视频同步孩子的状态。
0: 嗯，
1: 洋洋会在接单前做好信息确认，提前了解孩子的年龄、过敏情况、照护需求，对陌生的客户通常会收取一些定金。
0: 哎，要让这项新兴的服务走得更长远，还需要更多的规则和保障，清晰的服务的协议、透明的信息展示、必要的技能培训以及相应的保险支持。广东彭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谭自成就指出啊，绝大多数的个人呢，对于个人的临时带娃是属于劳务关系，不受劳动合同的保护，那关系受民法典调整啊。
1: 嗯，此外呢，劳务关系不意味着说监护责任的转移，家长作为法定监护人啊，责任不会因为说出钱请了别人临时照看就转移给受托人了。
0: 嗯，
1: 受托人只是临时承担这样的一个义务。对于服务过程中的风险责任，应遵循过错责任原则。如果说受托人就是这个临时妈妈，她比如说玩手机啊、疏于看管啊、处置不当，让孩子不幸发生意外的话，又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说家长没有如实告知这个临时妈妈，比如说孩子有什么过敏史啊，有什么特殊疾病啊，或者家庭环境有隐患的话，那么家长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韩威就指出呢，目前啊，临时带娃主要是在线接单、线下服务、按单结算的方式在运行，保障机制并不明确。他建议呢，建立一个基础的准入门槛和服务标准，包括核查从业者的体检信息、犯罪记录信息，以及组织从业者接受涵盖安全隐患防范儿童心理和服务技能等相关培训。
1: 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7:31，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欢迎大家在半点后继续收听。

0: 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0: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民芳，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5: 情侣之间产生极度情绪，俗话叫做吃醋。

0: 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廷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但房夫人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大怒，让他必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间二选一。没想到肩胛骨下塌，就像没有似的，因而黄牛就被赋予不敢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意思，带有贬义。大概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就称那些没有登记注册、无证、无固定经营场地、利用供需不平衡进行倒卖的掮客为黄牛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最近呢，电商 AB 货的问题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说啊，在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店的商品标注同款，那买到手发现，哎，差别很大。
1: 嗯，
0: 还说呢，有的商家看人下菜碟儿，同一商品、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给一线城市发的是优质的货品，而如果是发到县城、农村地区的呢，就发减配货。那到底市场上存不存在这种，线上线下不同地域发？

0: 货同款不同质的这样一种 AB 货的现象呢？
1: 网友李女士曾经就在线下实体店啊试穿过一双品牌鞋，当时呢她是觉得脚感很舒服，质感也不错，后来呢就在某平台的这个品牌的官方店看到同一款价格更加便宜，于是呢就在线上下单了，不料收到商品之后她发现和之前呢在线下店试穿的鞋子相比啊，收到的这个鞋呢颜色有一些发灰，脚感也没有那么柔软。
0: 李女士觉得自己一定是遇到了 AB 货，让她产生心理落差的不仅仅是对这双鞋子本身，还有对这个品牌官方店信任的崩塌。她说呢一般来讲消费者看到同一品牌同一款式又是品牌官方店购买的呢，觉得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啊。
1: 哎，
0: 在她看来，商品可以因为渠道价格批次存在着差异，但如果说线上线下是不同的版本，就应该要提前标明，让消费者自己判断是不是要购买。
1: 北京朝阳区的王先生啊，也有类似的遭遇。他说，我去实体店购买一款名牌的灯具，现场打开网购平台，对比型号、样式和价格，发现型号一样，但是价格差别很大，网上的呢便宜很多。王先生说啊，实体店的老板就跟我说啊，同一型号的灯具，实际上呢有线上和线下两款，并且指出了其中的细微差别，我这才知道原来这是厂家有意设计的。
0: 对，多位受访者提到，对消费者而言呢，线上线下价格不同，生产批次不同，甚至版本不同，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其实是影响大家体验的是下单前页面的信息啊，看似清晰，收货后发现有差异，没有明确标出，这样我们就有一种好像被欺骗的感觉。
1: 没错，还有消费者怀疑同一商品呢，在不同地区、不同收货地址下单，可能对应的不同货源或者不同批次。就有网友反映说啊，自己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在某平台同一家店购买了同款粘板，第一次收货地址呢是省会城市，收到的商品和描述一致；第二次收货的地址呢变为县城，收到之后发现啊，材质和把手呢均和此前不同，怀疑存在 AB 货的问题。
0: 山东的一位消费者芝芝在一家网店购商品，
1: 哎，
0: 避开无资质流动摊贩，还有那种三无的散装的产品。第二点就是要学会看配料表，正规的产品配料表会清晰的标注着色的原料啊什么黑可可粉呐、植物炭黑啊这样的一些原料上就更优质一些嘛。再有就是要适量，因为你不管加的是什么东西啊，它毕竟这个蛋糕属于高糖高脂肪的东西，
1: 对，
0: 吃多了肯定是不好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像是这个儿童啊，还有像是老人啊，还有这个代谢较弱的人群，他们去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影响可能就会更大一些了。好，其实说完了这个蛋糕之外，我们最近还有一个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引起了我们很多人的关注啊。很多朋友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还挺喜欢吃的，而且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价格呢还不便宜，不少人的朋友圈和社交平台都被这个猪油渣给刷屏了。这个酥脆香浓的老味道俘获了一大批年轻的吃货啊，
1: 是
0: 线上月销数千件，线下也开进了商圈社区，很多知名的商超呢纷纷上线了。这个精致的猪油渣啊，售价要最贵的是一斤要138块钱。
1: 哇，
0: 那么这口香脆能放心的去吃吗？营养专家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别看猪油渣吃着香，实际上是一枚妥妥的热量炸弹。
1: 没错，安徽省营养学会专家季明慧就说呢，这个猪油渣热量惊人啊，营养也很单一，
0: 但真的很香啊。
1: 对，这个猪油渣的本质就是猪肉脂肪高温脱水之后的浓缩产物，市场售卖的这个猪油渣呢，每100克含脂肪呢80到90克，热量接近700千卡，这差不多等于3碗米饭了。而且呢它几乎不含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等等必须的营养素，名副其实的空热量。
0: 确实啊，这个热量实在太大了，另外也有些健康风险。猪油渣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占了40%，长期吃诱发肥胖、胰岛素抵抗，还有高血脂，还有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损害心脑血管健康。另外呢它也会产生我们刚才提到的叫美拉德反应，就是焦糊的部位有一些致癌物，并在人体脂肪组织当中会积蓄下来。
1: 什么是美拉德反应？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美拉德反应啊，就是食物里面的还原糖和氨基酸在加热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化学反应，让食物产生非常诱人的色泽还有香味。
0: 这个确实啊，也香是挺香的。
1: 对，
0: 代谢综合症人群，你比如肥胖啊、三高患者要避免，健康的人呢也要把握这个分量。到底怎么吃？记住几个关键的点，我们稍微能够安心一些了。
1: 首先就是这个控量是关键。健康的成年人每周不超过2次，每次控制在15到20克，也就是大约3到4块拇指大小。
0: 那只能吃这一点。
1: 对
0: 啊，然后选对时间，你要不就早上吃，或者中午吃，白天活动量大于消耗量。还有。

0: 就是运动结束半小时食用是相对理想的时机，你避开晚餐，特别你不要赶到什么宵夜的时候吃。
1: 对，还有就是1:3的搭配原则，吃一份猪油渣搭配3份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像芹菜啊、韭菜、西兰花。那膳食纤维能够降低脂肪吸收的速度，减少胆固醇的重吸收。
0: 嗯，这一点确实也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人可能会忽视到。
1: 对，
0: 再有就是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炸的话，油温160度以下，缩短炸制时间。出锅的时候用吸油纸吸掉浮油，也可以减少30%的脂肪的摄入。
1: 哎，这个猪油渣虽香啊，但它终究呢是属于高油高热量的食物，偶尔解馋呢无可厚非，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的零食。
0: 没错。好，北京时间的18:14，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欢迎在稍后继续收听。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7: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最后啊，咱们来说一个健康方面的消息啊。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在2023到2025年全国医保结算住院人次 TOP 10疾病当中，脑梗死就是缺血性的脑卒中以超过4500万人次居首位，就是住院人数最多的疾病。脑梗死中所有占到所有脑卒中的70%到80%，是我国居民目前致死致残的头号杀手。就很多人觉得这是老年人得的病、但是现实中年轻人得病越来越多了，长期熬夜、高血压、高血脂、吸烟、酗酒，这些习惯都在给我们的血管埋雷。那么急性脑梗发作有哪些信号？一旦出现了又该怎么办呢？
1: 首先来说什么是脑梗死啊？为什么说时间就是大脑？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台精密的电子设备，而脑血管呢就是供电的电线，脑梗死就是这些电线被血栓或者斑块堵死，导致下游的脑组织缺血缺氧罢工了。那脑细胞极其的娇贵，血流中断数分钟就会出现不可逆的坏死，而且呢，死一个少一个，无法再生。
0: 确实啊，这个是很严重的。脑梗死治疗有很强的时间依赖性， 对于符合条件的患者，静脉溶栓通常应该在这个发病的4-5个小时内完成啊，超过这个时间的或者是发病时间不明确的，经影像学评估后仍可能从溶栓或者机械取栓中获益的。因此一旦怀疑脑卒中，要尽快到具备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评估，不要因为说超过了几个小时你就自行的放弃就医。
1: 一旦身体出现了以下异常，别犹豫，立刻拨打120。首先呢就是看脸，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第二呢就是查看两只胳膊，双臂平举10秒钟，有一侧的手臂无力下垂或者抬不起来。那这个还要聆听语言，突然呢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听不懂别人说话了，
0: 这个就要当心了、啊、
1: 是的，
0: 千万不要觉得不是不当回事儿。除了典型症状，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你比如突然头疼，天旋地转的眩晕，单眼双眼视力模糊，走路不稳，或者有人性格大变，极度嗜睡，还有警惕小中风，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而且这些症状可能只有几分钟几个小时就消失了，不要以为说消失了就病好了，这其实是最后通牒，随时可能发展为严重的急性脑梗，必须要立即就医。
1: 那哪些人呢是急性脑梗死的高危人群呢？分为不可干预和可干预两类。不可干预的，年龄、性别、遗传因素等等；可干预的，也就是重点防护的人群啊，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心房颤动、吸烟、饮酒、肥胖、缺乏运动等等。
0: 要科学预防，把血管养护融入日常，规范用药和指标管理，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脑梗的核心诱因，患者要遵循医嘱长期规范的服药，擅自停药是不可取的。还要定期监测血压，把血压控制在140以下，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每升1.8毫摩尔以下。
1: 还要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饮食上呢要遵循低盐低脂的原则，每日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多吃蔬菜和全谷物，每周保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彻底的戒烟，并且严格限酒，还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
0: 注重日常细节和情绪，因为夏天出汗多嘛，需要主动补水防止血液粘稠，冬季注意头颈的保暖，避免寒冷刺激导致血管痉挛，同时学会管理情绪，避免大悲大喜，长期焦虑抑郁，保持心态的平衡。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881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意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我们再聊，
1: 明天见。

春秋时期，魏国的国君魏献公骄奢残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愤怒。后来魏国的大夫孙文子、宁惠子发动军事政变，把魏献公赶下台，立别人当了魏国国君。后来宁惠子临死前觉得自己做错了，便将儿子道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儿啊，为父当时一时鲁莽，驱逐了国君，现在我知道做错了，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改正我的错误，把魏献公接回来吧。之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魏献公听说宁惠子已死，便开始了

招来灭族之祸啊。但是宁道子独断专行，不听劝说，迎回了献公，最后反被献公用计除掉。今天我们常用成语举棋不定，就出自魏国的这段历史，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中央人民
1: 时候也不会混熬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转咗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2: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6: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8: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7: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9: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7: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9: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7: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

0: 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

0: 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乙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8: 北京时间19:00，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9: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0: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的白天多云转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1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0: 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 AI 的高速发展。那和很多的机器人一样，国产 AI 最近也火了。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像阿里的 Qwen 3.8 Max、 月之暗面 Kimi K3、 DeepSeek Viz Flash、 智谱的 GLM 5.2、 字节跳动的 CDance 2.5， 这五大国产大模型呢是密集发布。在之前，业界可能认为国外闭源大模型是稳居制高点，中国 AI 企业更多的是在跟随。那么如今这个格局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咱们中国 AI 产业已经从单点突破进入到了体系化升级的新阶段。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国产 AI 能突围，关键在开源和性价比高。国外闭源模型训练成本高， API 调用费相当贵，国产开源模型调用成本较国外同级模型性价比要高得多。模型权重全开放，企业可以自己部署自己调整，不怕被限流，数据也不用担心泄露。绝大多数企业日常使用 AI 不需要极限性能，国产模型完全够用。这套打法把全球 AI 高价商用的老规矩彻底推翻了。
0: 国产大模型的优势啊，体现在市场份额上。相关平台数据就显示，国外企业调用中国大模型的比例从2025年的4.5%飙升到了2026年的30%以上，峰值呢冲到了46%。Airbnb 换上阿里的 Qwen 之后，响应快不卡顿，账单瘦了一半。DoorDash 这些硅谷的大巨头呢，也纷纷把目光转向国产大模型。国产 AI 已经不再是备选方案，而是正在成为海外企业降本增效、稳定运营的重要选择。
2: 另一个关键变化来自安全事件带来的市场反思。今年7月 OpenAI 测试中的大模型失控出逃，国外头部闭源大模型查不出漏洞在哪，最后依靠中国智谱的开源模型 GLM 5.2 几个小时就完成日志分析、漏洞定位。这一事件彻底打破了闭源更安全的老观念，开源模型透明可控，出了事自己能查自己能修。对不少国外企业来说，用中国大模型省钱又安全。
3: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

0: 最后剩什么？
1: 你说。
2: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
3: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的科技前沿当中啊，跟大家聊到的是国产 AI 开启了高速迭代的新的周期，很多的科技巨头也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咱们国产的 AI 大模型。这个事情呢，让很多企业重新认识到 AI 安全不再是技术能力问题，也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够自主掌控系统，及时处理故障。那么未来呢， AI 竞争不再是单一技术参数的比拼，而是生态、成本、安全与落地能力的综合较量。国产 AI 也将持续引领全球 AI 普惠化、产业化的发展浪潮。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央视新闻消息，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搭载4600名宾客从深圳起航，开启到访越南顺化的海上之旅。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科技日报消息，未来科学大奖获奖人名单揭晓，张红获得2026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赵东远获得2026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袁新义获得2026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根据新华网的消息，日前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 Robot Phone 正式发布。那这台手机最大的亮点呢，是首创了一个钛合金灵巧云台，能转动，能跟随，能跳舞，让手机第一次拥有了机器人级的身体。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进步，是直接反映在销量上。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共出货1.91万台，那么其中呢，我国企业就占比超过了97%，全球前五全是国货，那这个成绩确实相当亮眼。
3: 来看今年上半年各家的真实出货数据，智源机器人以8400台出货量拿下全球44%市场份额，登顶行业第一。宇树科技出货量约5900台，占全球30.9%份额，位列第二。仅智源、宇树两家国内企业就拿下全球近75%的市场，大幅领先美国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落地场景也在快速变化，投入工业、商业场景使用的机器人已经占到总出货量70%以上，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才只有50%。行业预测，今年全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有望达到6万台，到2030年市场规模会冲到50万台。
2: 所以呢，市场怎么样，销量是最好的证明，为我们的中国科技点赞。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对某个人某件事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

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赶风二字，因此被称为赶风簿。赶风是中医的病症术语，古人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赶风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撰的馆阁，每晚需要一名官员值夜班，这当然是个苦差事啊。因此他们常以赶风、伤风、感冒及其他病因请假。到了清代，感冒成了官员们最常使用的请假托词。感冒原不是好事，但因为可以借此理由请假，也就成了一种充满快意的代指，而不感冒自然是失去了请假的理由，只能去辛苦当差了，心里肯定是不大痛快，久而久之便引申出现在的口语不感冒的心意。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

0: 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了解到，因南二环西延、西二环至永和路段工程建设需要，本周五起将对合欢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新一轮封闭。需要注意的是，合欢路辉电科技到香樟大道段以及合欢路偏宜商务中心到科学大道段计划全封闭，市民出行应提前做好应对。安徽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3号9点到7号17点进行。根据安排，10月20号到23号，所有考生可凭准考证登录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打印准考证和查询考点考场座位号。所有考生凭身份证、准考证参加考试，缺一不可。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据国家铁路局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总体平稳，旅客运输平安有序，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保障。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多个联合国机构在意大利罗马联合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数量连续3年下降，但是改善势头依然脆弱，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零饥饿目标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1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剑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026年4月由摩铁文志图书出品，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发行的漫画作品，作为人气 IP 猫卫卫系列的第三部正式与读者见面的，就是这本《数星星的人不怕黑》。它不是一本普通的漫画绘本，而是一部以作者真实经历为蓝本的非虚构成长记录。20篇温暖的故事，用轻松可爱的漫画形式，讲述了那些在成长过程中给予作者爱与力量的人和事。数星星的人不怕黑的副标题是在爱中成长，柔软的心更有力量。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全书。

蓝本的非虚构成长记录，20篇温暖的故事，用轻松可爱的漫画形式讲述了那些在成长过程中给予作者爱与力量的人和事。数星星的人不怕黑的副标题是在爱中成长，柔软的心更有力量。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全书。

构成了生活中最温暖的瞬间。那个送花的人可能不只是送了一束花，而是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在意你，我记得你，我愿意为你花时间。这种被在意的感觉，就是星星的光芒。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漫画家 Daisy， 数星星的人不怕黑。作为一部漫画作品，它的魅力不仅在于故事，更在于 Daisy 独特的漫画语言。他的画风被读者形容为轻松可爱，线条柔和，色彩温暖，角色设计萌趣。但这种可爱不是幼稚，而是一种刻意的选择。在这个充满戾气和焦虑的时刻， Daisy 选择用温柔来回应世界。他的漫画里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黑暗的情节，只有一种持续的稳定的温暖。这种温暖本身就是一种力量。Daisy 很擅长捕捉日常生活中的闪光瞬间，一杯咖啡，一束阳光，一个拥抱，一句问候，这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日常的细节，在 Daisy 笔下成为了值得被记录、被珍藏的时刻。它让我们意识到，生活的美好不在于远方，而在于当下；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细水长流。另外，这本书在装帧设计上也颇具匠心。Daisy 特别绘制了点亮星空与无惧黑夜两版封面图，双面书封的设计可以自由变换。外侧采用了镭射工艺，搭配了贴膜弧线的腰条，在光线下会呈现出星空一样的质感。这种设计不仅美观，更与书的主题形成了呼应。星星的光芒只有在黑暗中才能被看见，而当我们选择点亮自己，黑暗也就变得不再可怕。数星星的人不怕黑是猫卫卫系列的第三部作品。要理解这本书的位置，需要简单回顾一下这个系列的发展。第一部《世界是你的猫窝》聚焦于 Daisy 的中瑞跨国家庭的日常，中国妈妈、北欧爸爸、混血宝宝的解压日常。这本书让读者认识了一个充满文化差异却又和谐美满的家庭。从两性关系到亲子教育，从文化碰撞到生活琐事， Daisy 用幽默而温暖的方式展示了一个被爱拥抱的家庭是如何产生的。第二部《我会和你一起远走高飞》则是 Daisy 首次完整绘制自己和瑞典老公老弟的爱情故事，从迪拜初见到马耳他旅居，从瑞典生产到中国定居。这本书是一部爱情编年史，记录了两个人如何从陌生人变成伴侣，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建立共同的生活。而第三部《数星星的人不怕黑》则将镜头从家庭和爱情转向了更深层的成长。Daisy 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个人经历上，回溯那些塑造了他的人格、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的人和事。这是一个从内而外的过程，先有了被爱的经历，才有了爱人的能力；先有了家庭的温暖，才有了面对世界的勇气。第三部作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猫卫卫宇宙，从个人成长到爱情建立，再到家庭经营，这是一个关于爱的完整循环。而数星星的人不怕黑，作为这个循环的起点，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告诉我们，所有的爱都有一个源头，所有的温暖都始于被照亮的那一刻。数星星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积极心理学的实践。心理学研究表明，定期回顾生活中的美好时刻，感恩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能够显著地提升幸福感和心理韧性。 Daisy 的20篇故事就是20次数星星的练习。他邀请读者一起回望自己的生命，找到那些属于自己的星星。更重要的是， Daisy 传递了一个信念，追光的人也会成为别人的星辰。当我们被爱过，我们就学会了爱；当我们被照亮过，我们就有了照亮别人的能力。这是一种爱的传递，一种光的循环。 Daisy 通过这本书，不仅是在感谢那些照亮她的人，也是在成为别人的星星。她的漫画、她的故事、她的温暖，正在流向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读者。书的封面上写着一句话，在爱中成长，柔软的心更有力量。这句话看似矛盾，柔软和力量不是反义词吗？但 Daisy 用整本书告诉我们，不是的。在传统的认知中，力量往往与坚硬、刚强、不屈联系在一起。但 Daisy 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理解，真正的强大不是那些永远不会受伤的人，而是那些受过伤却依然选择相信、选择爱、选择温柔的人。柔软不是柔弱，而是一种韧性，像水一样可以适应任何容器，却永远不会被摧毁。这种柔软的力量

体现在 Daisy 的每一个故事中。她回忆童年时没有控诉，只有感恩；她讲述青春时没有遗憾，只有珍惜；她描绘爱情时没有占有，只有陪伴。她的笔触始终是温柔的，但这种温柔背后是一种深刻的自信。我相信爱，我相信美好，我相信即使世界不完美，也值得被温柔以待。Daisy 的这本书就是一次邀请，邀请你重新拾起自己的星星，邀请你在黑暗中依然保持寻找光亮的勇气，邀请你成为别人的星星。因为正如 Daisy 所说，追光的人也会成为别人的星辰。当我们学会了数星星，我们就不再害怕黑暗。当我们成为了别人的星星，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明亮。这就是数星星的人不怕黑想要告诉我们的，在爱中成长，柔软的心才更有力量，而这份力量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人做事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俗语中常会说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这首《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此诗总共只有四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公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年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埙的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

0: 你怎么也在这儿？有凶手，快跑！
1: 李文涛伸手抚摸着他的头发，拍拍他的脸颊。杨真提起来的心一下子悬在半空，没着没落，全身冰凉。
0: 你也是？怎么会这样？
1: 其实你侦查得很成功，凑巧我今天回基地，隔着车窗把你认出来。本来我不想这么早让你知道真相，既然如此，只好当机立断。李文涛又把手伸向了杨真的额头，想当年孤男寡女相处那么久，他也只是拉过她的手。如果放在当初，杨真从心里期待这个动作，现在却像是看到伸过来的蛇头，本能地往后缩。李文涛收回手，杨真翻身下床，脚刚沾地，两腿便是一软。小心！跌倒的瞬间，杨真听到了李文涛在轻呼，人没落地，已经被他抱住了，放回床上。麻药还没过，你得休息一会儿。杨真紧张地抓着床单，发现手指头不听使唤。他用力地转头，脖子仿佛被铁箍卡住，全身也像是散了架，每块肌肉都在罢工。你是真的聪明，我从来都没有看错你。李文涛人在床边，声音却飘得很远。杨真强迫自己集中精神，观察环境。他被关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没有窗户。几盏 LED 灯分别安装在天花板和墙壁的不同位置上，光线交叉，让屋子里没有阴影。墙上涂着防水涂料，有几个黑点，可能是监控摄像头。周围很安静，隔音做得非常好，他都能够听清李文涛的呼吸声。我这是在哪里？杨真知道自己无力反抗，索性闭上了眼睛，集中注意，让昏迷前的一切慢慢回到脑子里。好像有件很紧急的事情要办，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0: 我同事在哪里？你把他怎么样了？
1: 杨真终于把他想起来了。他还活着，李文涛安慰着，你肯定很关心他，所以我不会要他的命。
0: 你想把我怎么样？

0: 你是主谋还是从犯？你们到底杀过多少人？
1: 心情紧张，杨真说话速度也比平时快了许多。这是他认识了十几年的熟人，突然变得完全陌生。休息一会儿。
0: 不不不，你要明白，我是外派执行任务的警官。如果在任务过程中失联，当地警察很快会来调查这里，你没处逃。
1: 李文涛低头注视着杨真，像是哥哥关心妹妹，老师爱惜学生。杨真，你们只是一个调研室，没有权利搞侦查，你也没有找到过硬的证据，最多是对工厂有怀疑。你们的手机我已经运到100公里外销毁，警方如果是查看跟踪记录，会认为是雨田路滑，你们在那里调遣山涧，尸体被冲到下游。认识李文涛已经有十多年了，杨真都在扮演学生、妹妹和崇拜者的角色，从没在气场上压过对方，甚至没有想过要这样。虽然是警察，却是第一次在侦查过程中面对犯罪嫌疑人，对方手里可能还有很多条人命，他没经验，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尸检台，打开的颅腔，微型生物胶囊，一系列相关记忆不分先后地钻进脑海。杨真的心脏狂跳起来，额头渗出冷汗。还没到30岁，这间小屋便可能是他最后看到的世界。他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好多人没有报答，妈妈知道了会有多伤心。杨真克制不住自己，他在发抖。小屋里弥漫着淡淡的医用酒精气味，闻起来更像是病房。李文涛也像是温和体贴的男护士。主犯、从犯，那都是法律术语，我们志同道合，都是主犯，干脆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们吧。哦，犯罪嫌疑人，对吧？李文涛站了起来，打开门，进来的人不出杨真所料，有王明杰、吴海清和叶平。他们没有李文涛那么客气，冷眼盯着杨真。李文涛逐一介绍，这是我第一个合作者，叶平，专长是研究神经递质的成分。这是吴海清，脑外科专家。这是小杰，本来是开颅手术的牺牲品，现在也和我们在一起。还记得我说过吗？你只是在学习1543年前的天文学，1687年以前的物理学，1859年以前的生物学。现在，全世界最伟大的心理科研小组就站在你的面前，欢迎来到心理学的新时代。李文涛闪电般地回过头，和几个同伙交谈起来。听着他们的交谈，杨真的脸色变得惨白。他预料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自从再一次见面，杨真和李文涛讲过许多次话，刚才在外面也听过王明杰说话。然而，当这几个人彼此之间交谈的时候，他根本就听不清。因为他们的语速极快，仿佛录音机启动了快放键。
0: 那个实验，你真做了？
1: 四人听到杨真在插话，转过头来望着他，都笑了起来。叶平还挑起了大拇指，因为动作频率快，他们的举止非常的滑稽。李文涛努力地放慢声音说道，
0: 我认为世上没有人能够猜出真相，没想到你竟然能够办到。哦不，当然是你。
1: 只有你知道我的研究设想，计算机诞生了不到100年，运算速度增加了几十个数量级，人可还是100年前的人，神经传导速度一点没变，意识一秒钟还是只能处理10比特信息，这样的人类怎么和机器竞争？只有这个办法，这不是为了评职称，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人类还能有未来。是的，这是李文涛当年讲过的理想，杨真早听熟了，只是没想到他真能实现。即使重逢之后，他也不认为这个儿童行为矫正工作室的小老板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李文涛会是主谋？当然，看他们交谈时的姿势和表情，看他们的年纪，李文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莫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

0: 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 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

0: 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 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

0: 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别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2: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5: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3: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3: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2: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3: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雷雨是阵风六到七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5度，预计20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0: 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劳系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科创平台激活创新全链条。
2: 劳系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网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科创势能加速落地生金。
3: 我市柔性执法覆盖23个区域，
2: 合肥规模最大的储能电站投入运行。
3: 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
2: 安徽首个地铁就业服务站亮相合肥。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劳技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
3: 记者楚刚报道，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5五开局之年，合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抓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机遇，以高能级科创平台为载体，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从新兴研发机构的机制突破、原创攻关，到安徽创新馆的全链条服务，一批高能级平台正将科技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走进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无人驾驶摆渡车、清扫车、物流车有序穿梭，这些产品都来自孵化企业合肥中科智驰科技有限公司。从几个人的创业团队到如今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科智驰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目前企业已实现从整车设计到软件算法的全站自研。作为安徽省首批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创新双链协同模式，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部署产业链。这一改革案例获评国家全面创新改革百家案例。成立12年来，合肥创新院累计孵化企业400多家，培育9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92家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企业获投融资超过30亿元，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这里正推动更多科技盆景长成产业森林。
2: 如果说合肥创新院破解的是如何转化的机制问题，那么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回答的就是转化什么的原创命题。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先进材料研究中心

0: 一排锂电池电芯完全浸泡在液体中，电表正常跳动，指示灯稳稳亮起。这款名为超分子卤基烃浸没式阻燃冷却液产品，同时实现散热、阻燃、绝缘三重功能，解决了锂电池热失控引发的起火、爆炸等安全隐患，彻底解决了传统储能系统致灾速度快、扑救难度大的行业痛点。研发团队还开发了本质安全低温电解液和锂电池专用灭火剂，搭建起覆盖锂电池全使用周期的安全防护体系。相关产品已应用在核心区域消防部门、重点产业园区等场所。有了好成果，还要让成果落地生金。在位于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馆，2700多件高水平科技成果展品动态呈现着安徽科创的前行轨迹。自2019年开馆以来，安徽创新馆累计汇聚科技成果25000多项，挂牌转化4000多项，孵化企业450家。技术经理人穿梭于高校院所，为创新成果和市场牵线搭桥。创新馆还构建了年度大会加季度专场加月度路演活动体系，累计举办转化活动820多场。从展品到产品，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安徽创新馆正让更多科技成果在江淮大地落地生根。
1: 从合肥创新院的机制突破，到清华合肥院的原创攻关，再到安徽创新馆的全链服务，三种不同类型的科创平台形成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本链、服务链五链融合的创新生态。这正是合肥以高能级科创平台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实践。十五五开局之年，合肥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今天的合肥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一幅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0: 记者郑连军报道，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肥西县立足人居品质升级，聚焦住宅硬件优化、社区配套完善、智慧场景落地和人才安居保障四大维度，持续补齐居住服务短板，升级居住空间品质，全力打造宜居宜业高品质人居环境。家住肥西县桃花镇集贤社区的潘女士，每周都会抽空去小区里的恒温游泳池锻炼身体，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到可以和专业场馆相媲美的运动休闲服务，这让她非常满意。潘女士住的这个小区是肥西县首个自带会所的品质改善项目，小区不仅自带下沉式会所，还配备了约700平方米恒温泳池和约300平方米健身瑜伽空间，给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休闲娱乐场地。本地居民住着舒心，外来新肥西人也住得安心。近年来，肥西县加快人才公寓建设，为青年人才提供更多的安居选择。河南小伙子刘鑫今年初在肥西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入职后他在公司附近的青年人才租赁公寓租了一套3室1厅的住房。让他惊喜的是，这套住房引入了全屋智慧组网系统，每次出门前只需要说一句离家模式，全屋电源就会自动断电，安全系统也会同步启动，万一出现忘记关闭燃气或水龙头的现象，系统还会通过手机及时向住户报警。为解决来肥西就业创业青年人才的过渡性住房难题，肥西县创新推出轨道之域青年人才驿站，面向毕业2年内的国内高校毕业生和毕业5年内回国的留学归国人员，提供最长30天的免费租住服务。据统计，肥西现有人才公寓3775套，2021年以来，全县累计有97200人次享受租房补贴政策，41人次享受了人才购房补贴。接下来，肥西县将按照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导则的要求，逐步完善小区配套设施，严把住房安全品质和配套关口，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宜居人居环境，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1: 记者张伟报道，合肥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开展服务绿色低碳、护航绿美江淮检察开放日暨检察

0: 官讲述办案故事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和志愿者代表走进检察机关，通过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增强生态保护共识，凝聚生态保护合力。活动中，受邀嘉宾走进谭冲河生态检查公益诉讼宣传基地，观摩了解公益诉讼检查工作开展情况。随后，来自长丰县、庐江县、巢湖市和庐阳区的四名检察干警依次登台，讲述检察履职、守护生态环境的暖心故事，展现我市检察机关守护山水林田湖草、筑牢区域生态安全防线的工作成效。
1: 记者张伟报道，合肥市持续深化柔性执法等创新改革，全面推行轻微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制度。这份清单已覆盖23个领域756个事项。合肥市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汪勇介绍，首违不罚并不意味着初次违法一律不罚，而是指对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且违法行为人及时改正的特定行为，执法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但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2023年，合肥在全省率先试点两免一检一评估柔性执法改革，以清单化裁量、挣钱指导、约谈教育等非强制手段推动企业主动合规，实现执法精度、温度和力度的统一。这一案例入选全省法治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及中国社科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创新提名案例。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市行政罚没收入持续下降，2025年全市共办理轻罚免罚案件373万多件，减免金额6.17亿元。
0: 接下来聚焦消防安全。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和省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17号晚上，合肥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工作，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深化经营性自建房突出消防隐患整治。行动当晚，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应急、公安、城管、市场监管、住建等多部门力量，深入住宅小区、商业综合体、酒店、娱乐场所、沿街商铺等场所，同步开展拉网式排查。当晚的夜查行动共出动检查组336个，检查人员1157人，检查单位1503家，排查整改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问题488处，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337起，排查经营性自建房497家。这次行动通过多部门协同全域覆盖边查边改的方式，集中消除了一批夜间消防安全隐患。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昨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我省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过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140多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800多家。班列加产业精准对接， 定制服务。

0: 赋能重点企业出口。针对企业多样化、特色化需求，中欧亚班列平台提供一对一、一站式、一条龙定制服务，累计开行江淮号、奇瑞号、美的号等企业定制班列超过1700列。货源从早期日用消费品为主，成功转向以安徽制造为代表的汽车、家电、装备制造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汽车、白色家电、机械产品及配件等高附加值货物分别占比 33%、20% 和 12%。 班列加仓储扩容提质，枢纽功能实现4位一体升级。合肥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已建成合肥北站铁路物流枢纽、合肥国际陆港等7个重点项目，实现班列加口岸加贸易加枢纽4位一体功能，年货运量可达8.2万标箱，建成仓储设施面积约70万平方米。积极招引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中铁国际多市联运上海分公司等企业入驻，枢纽集聚各类企业2000多家。班列加金融创新突破，数字化运费融资通道顺利打通。中欧亚班列平台信用和业务规模持续提升，全省首笔中欧班列铁路运费证业务在合肥顺利落地，创新性的在渤海银行国内信用证中精准嵌入中欧班列运费支付场景，依托线上化、场景化、定制化的服务模式，成功打通中欧班列场景下的数字化运费证融资渠道。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近日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田胜尼团队在巢湖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时，发现多处面积不等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龙舌草种群总计约15万株，这是安徽省迄今记录到的分布面积最广、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龙舌草植物种群。龙舌草又名水车前、水白菜，是一种珍稀的沉水草本植物，和云南高原湖泊中的海菜花是同属植物。龙舌草对水质要求很高，一般生长在水质较清澈的环境中，同时具有很强的水质净化能力，对生态系统修复具有显著作用。数据显示，目前环巢湖植物种类达975种，鱼类59种，鸟类338种，比往年都出现大幅上升。田胜尼认为，从植物、动物到鸟类数量的显著提升，充分反映了巢湖湿地建设成效显著，生物多样性得到明显提升。目前总面积100平方公里、总投资近60亿元的环巢湖10大湿地全面建成，环巢湖生态明显改善。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位于肥西县花岗镇的阳光新能源200兆瓦、400兆瓦时储能电站近日并网投运，这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的储能应用项目。这一项目采用行业主流的磷酸铁锂储能系统，建设内容包括储能区、35千伏电缆线路、220千伏汇集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占地面积约39.4亩，总投资约10亿元。这个电站具备400兆瓦时的储能容量，不仅相当于一座巨型的城市充电宝，更是一台由 AI 驱动、兼顾保供与收益的绿色能源智慧管家，可以显著增强合肥电网的调峰调频能力。据介绍，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往往靠天吃饭，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给电网调度带来挑战。而储能电站可以通过灵活充放电，有效平抑波动，大幅提升电网对绿电的消纳能力。此前在肥西县花岗镇已建成余光互补一期150兆瓦光伏项目，设计年均发电量约1.78亿千瓦时。余光互补二期200兆瓦项目设计年均发电量约2.93亿千瓦时。如今光伏加储能的绿色能源生态圈已初具规模，标志着合肥新型储能版图再添重要拼图。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长丰县杜集镇和美乡村直播间每天都会准时开播，推介全镇各个村居的特色农产品。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米瑞说，全镇18个村居共同成立了一个直播账号，进行短视频宣传推广。目前直播间销售的红薯粉丝、酱豆、金丝黄菊等当地农特产品远销海南、福建、广东等全国各地，深受消费者的喜爱。2025年3月，在杜集镇党委牵头下，杜集镇18个村居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

0: 注资165万元，成立了合肥鸟岛强村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择优选拔，董兴营上管理的村党组织负责人担任农村集体经济经纪人，简称乡村 CEO， 并吸纳本土大学生和致富能手，组建专业运营团队。截至今年一月，公司营业额达660万元，利润超过100万元，每个入股村居得到分红6.6万元。随着乡村 CEO 这一新职业落地普及，专业化、市场化的经营理念打破了传统村级集体经济、行政化管理、粗放式经营的壁垒。一批本土乡村 CEO 正以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方式盘活乡村资源，多渠道壮大集体经济。不同于传统的村干部行政化管理方式，乡村 CEO 以企业管理制度规范、项目立项、成本核算和收益分配，建立了清晰透明的分红机制，经营利润按比例用于扩大再生产、村民分红与村级公益事业，克服了以往村级资源分散、发展不均、收益不高等短板，实现资源跨村流动、收益多村共享，有效避免了各村同质化竞争，让集体经济跑出提质增效加速度，打造出都市近郊壮大集体经济的新模式。
1: 把视线转到庐阳区，庐阳区海棠街道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近日在合肥轨道交通3号线与5号线换乘站海棠站启用，这是全省第一家设在轨道站点内的就业服务站。昨天上午9点半，记者在轨道交通海棠站看到，在 A 口和 F 口之间，一块3公里就业圈的标识牌格外醒目。服务站里，智慧就业自助终端和招聘信息大屏实时显示着就业岗位信息，不时有路过的乘客停下来仔细查看。据介绍，这个服务站具有5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和求职招聘活动站。其中，就业服务加油站配备了专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实行一人一档定制帮扶，覆盖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全职母亲、残疾人等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充电站创新推出技能夜校，满足上班族和商圈青年的晚间学习需求。同时还开设 AI 数字化技能专项培训，覆盖新媒体运营、智能办公、数字电商等热门方向。灵活用工接洽站面对想打零工或兼职的群体，定期举办专场对接活动。记者注意到，自助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各类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链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让一站式服务往前多走一步。
0: 第25届中国女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湖南长沙闭幕，39支代表队200多名高中女生在这里完成了专属于女生的数学交锋。合肥一中高二学生洪梦琪在赛场斩获1等奖，这也是今年这项赛事中安徽省获得的唯一一枚金牌。长期以来，在国内外众多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参赛者中一向男多女少，这一现象促成了中国女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诞生。这项赛事每年举行一届，旨在鼓励女学生学习数学和参与竞赛，培养她们对数学的兴趣并增强信心，推动各地区女学生间的学术交流。参赛对象主要是高一高二年级女生，在女子数学奥林匹克中排名前列的获奖学生可直通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决赛。今年的赛事设置2天连续考试，共8道高难度试题，内容覆盖几何、代数、数论和组合4大领域，既考验选手的数学功底，也比拼心理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洪梦琪的班主任兼指导教师王先阳表示，洪梦琪的获奖既在意料之中，但也令人欣喜。洪梦琪虽然从高一开始接触数学竞赛，竞赛相关知识学习起步较晚，但他耐得住性子，坐得住板凳，对数学非常热爱，学习进步很快。此外，在课余时间，洪梦琪也会积极参加校内活动，还在学校运动会上获得过名次。
1: 下面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西有路2期工程17号建成通车，提前3个月实现全线贯通的目标。合肥西部和

0: 南部片区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西有路二期工程西起三城四路，东至将军岭路，全长 3.17 公里，规划为城市主干路标准，双向八车道，全线都设置了独立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工程范围内新建跨河桥两座，水系沟通箱涵一座，河道改造一道。项目通车后，将接驳方兴大道等城市高架路网，畅通合肥高新区、政务区与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的通勤脉络，完善运河新城基础配套，有效分流长江西路交通流量，大幅缓解城西主干道拥堵程度。据介绍，西有路二期工程的一大亮点是在道路沿线同步配套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全长 3.18 公里，这是当前我市在建里程最长的综合管廊工程。项目团队采用明挖现浇施工工艺，电力、通信、集水等市政管线集中入廊，实现管线统一规划、集约建设、长效运维。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位于合肥高新区大龙山路与燕子河路交口的中科曙光安徽总部基地项目近日建成并投入使用。中科曙光在国产芯片、高端计算、存储、数据中心等领域有深厚积淀，在全国布局八大研发中心和五大智能制造基地，建设运营了国内多个超算中心、五 A 级智算中心，在50多个城市部署了城市云计算中心。
0: 大众安徽迎来又一个里程碑节点，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昨天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大众安徽在生产规模和产品布局上迈上全新台阶，更彰显了其在智能网联电动汽车领域持续深耕、稳步前行的强劲发展势头。
1: 在合肥阿法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HPV mRNA 治疗性疫苗 AFN0328 注射液近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行多中心 2B 期临床试验，这是目前全球范围内首个进入这一阶段的 HPV mRNA 治疗性疫苗，标志着国产创新药在这一赛道实现全球领跑。
0: 记者昨天从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了解到，因南二环西延工程建设需要，本周五起将对合欢路施工范围内道路进行新一轮封闭，其中合欢路金桂路至科学大道将于8月21号周五23点起进行第二阶段一期封闭施工，预计持续到2027年3月31号，请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绕行。
1: 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昨天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上海电气集团生产的8000吨绿色甲醇17号在上海洋山港向法国达菲集团的货轮完成加注作业，标志着我国打通了绿色甲醇规模化生产、陆海储运、港口加注、船舶应用全产业链条，助推全球航运零排放进程。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说，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影响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143人失踪。
0: 韩美军方17号正式启动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韩国民间团体当天在首尔举行示威抗议，呼吁停止韩美联合军演，并表示韩国政府应立即全面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韩国军队指挥权长期由驻韩美军掌握。1994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冰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包河区合肥八中滨湖校区项目施工火热，部分楼栋已封顶，工程全面进入主体施工、装饰装修及配套建设。

0: 个阶段，校区坐落于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 11.39万平方米，配建教学楼、宿舍楼、艺术楼、风雨操场等全套校舍及智慧安防配套设施。按照施工计划，剩余楼栋主体将于今年9月中旬全部封顶，整体工程2027年5月30日完工，并具备验收条件。项目建成后可新增3000个优质高中学位，补齐滨湖片区高中资源短板，优化全市教育布局，推动区域优质均衡教育发展。
1: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六到七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